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医师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到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咯。Joyce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朋友分享啊，因为现在3月份是一个转职潮啊，然后很多人想要跳槽啊，有些人想要重新找工作啊， OK。那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就有跟各位分享，如果你有这样子一颗异动的心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去评估你自己，你自己的内在的优势跟外在的环境，到底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需要在斟酌的地方哈。那么当然，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跟老板说再见了，那怎么样跟老板好好的说再见这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说再见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帮自己准备一份漂亮的这个履历表哦。那么今天延续上一集的节目，就是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除了你的履历之外，那么自传也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善用文字的魅力，把自己的自传好好的在这个用你的文字好好的一个promo你自己哦。那么当然履历表寄出去，我们期待一定是会有面试的机会。那怎么样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好好的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哦。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我想 Joyce 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各位就 Joyce 过去的面试的经验哦，到底什么样的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要什么样的表现才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哦。那自传其实很多时候自传这件事情会被很多人忽略哦。那如果你问我自传重不重要，那就也是要告诉各位自传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自我行销的点，一个叫做自传，一个就是自我行销哦。那在自传里面，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因为通常履历表都是自式的嘛哈，所以履历表的撰写大概就是按照步骤啊，一个萝卜一个坑，把你所有的资讯把它填写完了就好的。那我在上一集节目也提到，履历表它是一个条列式的一个方式，所以各位在履历表上面其实要做很多的变化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太大，因为履历表就是什么，就是走过一定留下痕迹啊。那自传就不一样了哦，各位可以在自传里面去把你想要表达的，不管是你的企图心也好啊，不管是你的这个对工作的期待也好，对自己职涯发展的一个想法跟计划也好哦，那么通常都可以在自传里面去把它呈现出来。好了，那自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撰写啊？怎么样善用你的文字的魅力哈？那在开始进入到主题之前，其实 Joyce 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 Joyce 的这个我的亲身的一个经验哈。其实我第一个工作就是靠履历表靠自传拿到的哈。那因为这个我第一个工作是广告公司的 copywriter， 是在广告公司里面写文案的。那在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个面试官就曾经告诉过我一件事情，是他说呢，为什么我会有面试的机会，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生的自传写的跟武侠小说一样 OK 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因为我的自传，所以我这个得到了这份工作哈。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大概就开始觉得，其实文字的魅力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别人还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怎么样透过你的文字表达开始去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 我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奇心，开始对你产生一些好奇，想要找你来面试看看。好，那我们就来跟正式进入主题，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自传，在写自传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几点哦。先提醒各位，这个部分是自传，其实它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因为各位你不是写小说，你不是写散文，所以自传这件事你不能凭空想象去杜撰出来，而是它必须要接近你个人过往的工作的事实哈，或者是你人生的经历的事实，所以自传基本上它必须是一些真实的事情。那么当然第一个部分是我也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无伤大雅的包装。所以无伤大雅的包装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说你可以去对于一些事情，对于一些你过往经历的一些点啊，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点啊，譬如说你曾经有过什么样好的表现，这个表现曾经为你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哈，所以在包装上面可以去放大一些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是不要去这个所谓的无中生有去讲一些你没有发生过的事哈，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好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可以做一些引经据典啊齁，你的跟时事有一些结合啊，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状况齁。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譬如说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在了解外在环境的情况之下齁，必须先了解自己，那就是一个知彼的概念。所以呢我在来贵公司投贵公司履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做过非常完整的自我的评估哈，所以我了解我也非常的肯定我事实上我的过往工作经验是符合贵公司的期待的。好，那这在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把孙子兵法那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这个概念放到你的这个评估自己的这个概念里面来哈，所以如果可以做一些这个对照式的引经据典，那其实事实上人家就会觉得你的文字是其来有字哈。那么当然自我行销很重要了哈，就是最会，所以通常我们在自传的过程当中，大概可能大概是我会建议大概600到800个字哈，我想这个给各位朋友参考，600到800个字。那为什么是600到800不是更多，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更多也不是不行了，那尽量就是把它在一个 A4 里面，尽量不要是两页的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提醒各位了，好的这个就是一份就是如果你要帮自己设计一个履历表，建议的这个页数大概是三页嘛，就是两页的履历一页的自传，所以其实我建议你的这个字数哈，大概就是可以一个 A4 可以进来的一个标准呢。那大概是三大段一小段哈。那第一段你其实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你要把你的过去跟公司的未来可以 link 起来。我常讲这个公司在找什么样的人。公司其实是在找你的过去跟他的未来是有关的，那么你的过去是什么，你的过去是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你过去的所有的工作经验的累积，不管是专业的经验也好，或者是这所谓的工作的经历也好，到底有没有符合你要应征的这个公司他现阶段的要求，所以你得把你过去的经验跟过去的经验跟公司的未来把它 link 起来。所以第一大段其实你可以谈谈过去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哦。当然这个事情一定要跟你现在要应征的工作有关嘛哈。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未来你在工作上面你对工作的期待是什么。那第三段你可以谈谈你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好，对，就是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所以不外乎整个自传都在谈的是你过往的工作经验跟现在要应征的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然后你在未来在工作第二段，未来在工作上面你期待是怎么样来做啊，或者是你怎么样来贡献在这份工作上面啊。那第三段就是什么？第三段就是那你对你的自己的期待是什么？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进修的学习的计划呢？那当然最后一小段，当然你得再一次的去重申，因为你过往的工作经验，所以你经过评估，你认为这个你是适合这份工作，而且对于贵公司来讲，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值得被评估的人哦。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自传600到800个字，好，那大概是三大段一小段，总共是四段的，所以这个中间会有起承转合的概念哈，就是你知道很多人我们都学过起承转合哈，但是我们每一次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那请把这四个字记清楚，这是非常各位在写文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哈。那自传呢，基本上它一定是一个抒情文哈。那通常抒情文的概念是它可以吸引别人嘛哈，然后当别人看到你的自传的时候，其实他会对你产生一些初步的了解哈。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自传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履历表要写得好，其实一点都不难，难的是在自传。可是非常的遗憾的是，很多人会去忽略了自传这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在此我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人力银行基本上大概这个服务都非常的好，然后现在的系统也都很聪明哈，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力银行有一个服务，就是这个自传的这个自动产生器哈，就是你把 keyword 输进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自传给写好了，这样的概念。那其实我并不建议各位这样子做，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做，基本上你的自传跟别人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各位要记住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很优秀，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其实是不够的。在很优秀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得每一天想一下，我们怎么样赢过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分。那么那一分是什么？那一分可能来自你的来自你的对于很多事情的投入啊，譬如说求职工具的准备这一件事情啊。那我记得我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提醒过各位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履历表这一件事情啊，必须是要怎么样，必须是要量身定做的啊。那当你量身定做的时候，相信我，这个收到你的履历表的企业，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的哈。所以在自传里面，我认为它就是一个自我行销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是你打开成功大门的第一步。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分享，那么打开成功大门的第二步是什么呢？那就是面试了。那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要很清楚去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产生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一直寄出去履历表，但是一直都没有面试的机会，那么你的很可能的问题是出在你的履历表上面。那么如果你有面试的机会，但是一直可能都接到的结果都是谢谢，请你等候通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去回想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管在应对也好，或者是你的措辞也好，或者是你的态度也好，那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并没有做好这个应对哈。那其实面试就是一场完美的演出。好，那完美的演出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可以信手拈来哈，就把自己表现得很好的一个人，那么当然你可以这个尽情这个不用准备。可是我更期待各位，其实在每一次的表演之前，你都应该要好好的去做一下预演，譬如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好好的去表现你自己哦， 那这个部分其实待会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我想 Joyce 会跟各位好好来分享，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自我行销哈。那我们休息一下，下段节目我马上回来。Keep up.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朋友分享了这个自传的写法啊。那在第三段节目里面，我们来看看，当我们开始有面试机会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做自我行销啊。那么我们在讲面试之前，其实就也是想跟各位分享啊，那目前来讲，我们如果以面试来讲，大概有分几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面试官对一个求职者哈。那当然这一对一的方式来讲，其实这讲的就是单人面试。那另因为如果你是一对一，基本上你表现的好不好，突不突出，其实很难当下就去看得出来。可是呢，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比较强，所以很多公司他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用这个所谓的一对三的方式。那一对三是什么方式呢？一对三大概讲的就是一个面试官对三个求职者这样的方式。那所以如果你未来接触到的这一个面试的方式是一个一对三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其实大概有几个重点啊，就是要提醒各位哈。因为通常如果一对三的时候啊，那面试官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三个人问不同的问题 ，OK， 所以就各自发言吧 ，OK。但是呢，更多的面试官会同样一个问题问完了之后啊，然后他会问说：“那你们三位谁愿意先回答这个问题 ？”OK。那通常啊，你知道这个我们总是这个中国人都比较含蓄，我们大家都比较含蓄，所以通常会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的人大概会比较都会比较挣扎哈，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在第二个回答或第三个回答哦。可是呢，我想在此就也是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哈，通常面试官对第一个回答问题的人，我们对他的印象会稍微好一点哦。好，那为什么会对他印象稍微好一点？我打个比方好了，请问你为什么当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愿意而且也会想要第一个回答？那代表什么？代表是你有准备。另外一个部分是比较隐性的问题，是代表你的成就动机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你想要找到这份工作的动机是比较强的哈。所以台语说怕怕不对劲哈，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你碰到的是一对三这样子的一个面试的方式的时候啊，那这个面试官问说那谁愿意先回答这个问题呢？那 Joyce 其实对各位的建议是，你就大胆的举起你的手，告诉面试官说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OK， 好，那这个是在面试的这个方式的过程当中，我给各位的建议啊哈。当然，因为在转职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鼓励各位可以去多去参加一些博览会哈。那通常在博览会，有一些就业博览会，我觉得对各位在找工作过程当中是比较好的，是因为在就业博览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可以去了解啊，去看看很多家的企业，那你不一定要去面试或者一定要去投递履历，那么当然你可以去看看啊，多一点的这个选择哈，或者是你从去参加就业博览会的过程当中去选择两到三家的企业你是想要去投递履历的哈。那这个基本上大概就是针对所谓的工作大概五年以下的一些工作者哦，大家可以朝这样的方式。那么如果你现在的你已经有很好的工作经验，那你大概现在也在一个基层主管跟中间主管的这个位置上面啊，其实我会建议除了一般的求职的管道之外，我会建议各位其实跟很多的 headhunter 公司哈，就是一些所谓的人力资源啊，人力资源公司啊，一些猎头公司去做一些互动哈。 那因为它可以把你捧摸到更高的位置，跟把你捧摸到比较好的一些工作的职务上面哈，所以找工作这件事情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方式了哈。那这个就是Joyce 提醒各位哈，就是当你开始有一些异动的心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计划。我们常常讲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嘛，齁，所以你要选择一些可能你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可以同步进行，然后对于你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比较有正面的帮助的。好，那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是未来各位可能会面临到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可能的方式是什么齁。那接下来就是当你开始进入到面试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啊，你总是要做一些准备哈。那么你应该要准备些什么啊？那其实第一个准备的就是两分钟自我介绍，甚至更短。那其实我觉得自我介绍我的建议大概就是一分半到两分钟之间哈。那你千万不要自我介绍只讲了五分钟哦，因为他可能没有时间听你一直讲你的自我介绍哈。所以我建议最好的自我介绍是两分钟。那你自我介绍的内容从哪里来的？其实就从我们上一段节目里面讲的这个自传来。好，也就是说把你自传里面的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点把它拿出来，在你的自我介绍里面重新再告诉过他一次。OK， 所以在自我介绍里面很重要，就是说通常我写过两本书嘛哈，那我的第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五分钟赢得企业任用，所以通常面试官在面试一个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决定要不要用这个人，其实可以告诉各位三五分钟大概就会很清楚的了解，或很清楚我们大概心里面就会有一点底定，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人。好，那你说这个客不客观？那其实本来人看人就没有一定是很客观的嘛，哈。所以在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各位的表现就会更重要。好，那在自我介绍里面，那到底你应该说些什么？第一个，当然你要让我知道你是谁嘛，对不对？那你是谁的情况之下，第二个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个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嘛？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呢？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的同业，那你为什么独独选择我们呢？那这个其实是你可以从企业文化的这个观点来切入了。当然各位一定要做一点功课。我从这个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就不断的在提醒各位，找工作这一件事情基本上不能信手拈来，不能说风就是雨，不能散弹打鸟。那成功永远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必须下一点功夫，必须做一点功课。那刚提到的就是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你适合我们公司，那适合我们公司的情况之下，那你又为什么觉得，第三个问题是你要回答我的是，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适合这个职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适合这个公司，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人跟工作之间其实除了对于职位之外，其实你能不能这个公司长期留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企业文化的问题。好，譬如说打个比方好了，有些公司它是比较日式的管理的，它是比较这个严谨的，所以如果你的个性上面可能呈现的是一个比较随性的这样的个性，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日式管理比较严谨的日式管理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很多人会离开工作职场，倒不一定完全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哈，有时候可能是在企业文化的融合度上面没有那么好啊。那当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第二个部分是你必须还要很清楚知道这个面试企业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所以我刚提到就是你得做一点功课嘛，齁，就是在这个面试企业里面，它到底它的企业文化啊，老板的企业愿，就是公司的企业愿景啊，老板的经营理念啊，或者是它的产品是什么啊，那这些事情其实是你去研究去研读这个企业的相关的一些状况的情况之下，基本上这些都会 成为未来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题材哦。否则大概面试官问你什么，也许他问你说，那你知道我们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产品吗？糟糕，你答不出来。那如果我是那个面试官，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到我们公司来面试，你连我们公司做的产品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做功课。所以如果你已经有面试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各位要做一点功课，对，针对你要去的这一家企业去了解一下，它到底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啊，我刚提到的这个整个公司的状况你必须要了解哈。那么当然你知道这个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求职者啊，他在面试的前20分钟或面试的前一个小时会打电话来问说，那请问你们公司在忠孝敦化捷运站是几号出口啊，然后我应该怎么走啊哈。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我不能讲它是地雷啦哈，但是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基本上我的公司在哪里，你怎么来，基本上这是你的功课。那当然我也不是说不能问，但是你不能在这个面试的前20分钟一个小时来问这个问题，你应该更早，在前一天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个事情给准备好哦。那当然这个我们发现很多人啊，在此其实我要建议各位一件事哈，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有一本笔记本跟一支笔。好，我们发现很多求职者出门是不带笔的，你知道出门不带笔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尤其是如果你要去面试，也许你会有一些机会他要你写一些什么样的资料，甚至有一些企业针对某一些某一些职务的时候会要求你要做一些情境题的演练啊，做一些书写啊哈。那如果你没有带笔，然后基本上你还跟对方借笔，那我可以告诉各位你是完全的扣分哈。所以一支笔跟一本笔记本我认为是每一个人在身上都必须要必备的哈。我们讲讲有备无患嘛哈。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会有几个状况哈，就是譬如说你得有一些心，也要有一些先有一些 study。譬如说，有几个面试会一定会面，一定会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必考题哈。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他会问说，那你可以谈谈你的优势嘛哈？你今天来我们公司面试，那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 ？OK， 那当然还有人会问说，那你为什么离开你前一个公司？好，或者是会问说，那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以上三个问题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必考题。好，我们在很多的面试的过程当中，这三题多少都会出现哈。那这个部分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你在应答的过程当中，在回答的过程当中才能对答如流嘛哈。好，那除了这几个问题之外哦，在面试的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到底面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穿。那穿着重不重要，我可以告诉各位穿着很重要哦。那基本上这是穿是一个形而外的一个印象，它是我认识你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到你坐下来，我们开始没有进入到正式的面谈之前，当我看到你这个人，我对你的所有的印象其实都是形而外哈。所以跟各位开玩笑啊，我们常讲说到底是内在美重要还是外在美重要 ？OK， 那这个没有什么重不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两个都要。只是呢，我会先看到什么哈？当然，我先看到的是外在，所以外在怎么样让自己符合这个面试一个面试者的期待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样穿出你的风格哈？那在穿的过程当中，我会建议的是，尽量朝比较正式的服装来穿哈。譬如说，男女都一样啊，牛仔裤啊，布鞋啊，这种 T 恤啊，这种基本上它不是一个面试的服装哈，所以尽量其实 Joyce 都不鼓励各位去做这个，因为这个看起来似乎会给人感觉你不太 你不太尊重这一次的面试哈。好，那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就要来告诉各位怎么穿，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应对，面试官会丢什么球给你，要怎么样来接球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时候跟各位朋友分享这个面试前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哦。那在这段节目里面Joyce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当你开始进入到面试的阶段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到底你应该怎么样跟面试官来做应对进退哦。我们从先从穿着开始来谈好了 ,OK。那穿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齁。那怎么样穿，怎么样穿出你的风格，其实 Joyce 大概都会比较建议在穿的这件事情上面就几个，大概你只要不要踩地雷就好了齁。那那个地雷可能是我刚提到的牛仔裤啊齁，或者是布鞋啊齁，或者是 T 恤，这基本上都不是一件的，这个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啊。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啊，通常我有一次就问我的学生啊，我说你会穿西装去爬山吗？他说老师不会。我说对，你不会穿西装去爬山，你为什么可以穿牛仔裤来面试？这个问题很有趣，对不对哈？那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你要有不同的穿着哈。所以大概就是在穿着的当然不见得一定是要西装啊，打领带啊，或者是女性一定要套装啊，齁。但是我会建议各位尽量这个朝比较正式的服装去会比较好一点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 smile 是很重要的，微笑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你要让你的脸上保持一点点笑容齁，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冷漠或是很冷的一个人齁。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服务业 ,OK, 如果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你一直在服务业里面工作，或者是你接下来要面试的工作也都是在服务业的这个产业的话，那么服务业重视的是什么？服务业重视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好，那这个温度是什么？就是说譬如说我是一个面试官，如果第一眼看到这个求职者我就很喜欢他，对他印象就非常好，那么对我来讲我就会去同理可证，那我也会觉得说哇，那这个求职者应该未来在工作上面面对他的客户的时候，他客

户应该也会喜欢它哈、哦。所以基本上在服务业里面，在服务业在面试人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最在乎第一个印象的哈。哦那第一个印象当然就会来自你的微笑啊，所以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请你保持你的笑容哦。另外一点就是说，守时很重要。你知道有些人面试是滑垒进来的哦，就是也许我跟你约2:30面试，你2:25才匆匆忙忙的滑进来，坐下来还一直喘哦，然后你的服装仪容都没有重新再给自己再稍微再整理一下哈。那我觉得守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那迟到基本上，如果你的面试是迟到的，那我觉得你要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应该也不大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你面试都迟到了，难道你上班不会迟到吗？哈，那你可以告诉我说，那不一定哈，我刚好塞车，那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这个代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有时候啊，如果早一点出门对你来讲不是这么难的时候啊，那就早一点出门吧。不要把自己放在那么危险的位置上面，所以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守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然后我会建议各位，其实你可以提早个15分钟或20分钟到达要面试的场所，然后呢，可以非常从容的再把自己稍微整理一下哈。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建议要简单扼要哦。就是我会建议各位在面试官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各位尽量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超过2分钟。好，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都是二的概念，自我介绍2分钟，回答问题也是2分钟哈。然后你要针对他的问题做一个比较精要式的一个回答，不要去赘述他哈，因为通常。我目前来讲，经过统计，大概现在面试的时间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哦。基本上，会超过30分钟的面试的时间，大概都目前来讲都不太多哈。所以你得，因为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哈，所以你得很精要的去回答他的问题。那如果你针对他的问题，你的回答是非常的一个逻辑性是非常强的哈。那当然，这对你来讲在面试上是有加分的哈，所以说话的逻辑是很重要的，怎么样把问题针对他的问题清楚的回答他哈。那接下来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会问你一些你觉得比较敏感的问题哈，譬如说你为什么离开前一个公司？那我觉得，不管你跟前一个公司有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很委屈的离开那一家公司，哈，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Joyce 要建议各位的是，你可以去阐述一个事实，但是我不建议你从批评这个角度来做出发，哈，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你都不要去批评他，譬如说批评你的前主管，批评你的前老板。那这个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你可以去阐述一个事实，但是在口语的表达的过程当中，不要从批评的这个角度去谈。那当然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充满自信是很重要，就是你要让那个面试官感觉。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对自己是有自信的，你是愉快的哦。那通常什么样的方式才会觉得说哇，我觉得你是愉快的？那通常我会建议各位哦，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你的音频说话的音频可以稍微调高一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 Joyce 现在这样讲话的音频就会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会对自己是信心度好像感觉是比较好的。可是呢，Joyce 如果是这样讲话呢？这样讲话的过程当中，我的音频就是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声音是很有磁性的，但是自信心这个对自己的信心度可能就会稍微低一点哈。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充满对自己有信心，然后是愉快的，就整个那个气氛是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哈。第二个部分是眼神的魅力哈，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很多。求职者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忽略掉的。如果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各位去思考，从小到大，老师告诉我们跟别人讲话眼睛要怎么样？
我每次问我的学生，答案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眼睛要看着对方。那我接下来我就问他说：“是吗？你觉得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吗？”好，我要告诉各位哈，其实老师的意思不是说你跟别人讲话眼睛要盯着他看，而是什么？而是你跟别人在应对的过程当中，你的眼神必须要跟他有交流。各位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的眼神必须要跟面试官是有交流的，因为通常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见得每一句他在问什么话题，或者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你都可以对应哈，一对一的对应。可是呢，你又不能他在讲话的时候，你的两个眼睛看着他，然后没有反应。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的肢体语言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面试官在讲话的时候，你要用你的脸部的表情，用你的头部的，用你的手的肢体语言去告诉他说：“我清楚了，我了解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好，这个就是你的对于面试官的话，必须要有一些回应嘛，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非，尤其是肢体语言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碰到那个面试官，他对心理学是有一点研究的。那其实他就大概会看得出来你当下的心境的状况是什么哈，所以要善用你的肢体语言啊。那接下来就是关掉你的手机是很重要，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国民的素养、公民的素养哈。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都觉得只要是公众场合，你都应该把你的手机关静音哈。那这个是一个公民素养，就是这是你必须要做的，这跟你的专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把你的手机关静音，或者是关掉你的手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让他觉得我是，让面试官认为你是非常专心的在这一场面试的。好，那这个是也是各位必须要做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肢体语言里面有一个坐姿哈。那这个坐姿基本上我会建议各位哈，就是你坐下来的这个上半身必须是比较挺直的。那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啊，我建议各位哈，就是你的背啊，你的背不要靠着这个椅背哈，让你的上半身感觉是挺直的。那当你的上半身是挺直的过程当中，就回到我刚刚提到的，就感觉我觉得你对自己是抬头挺胸，对自己是有自信的，而且是很愉快的，在这个参与这场面试的哈。那他不录用你，他要录用谁？好，所以这个上半身要挺直。那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请听哈。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要把那个面试官的话要听清楚哦，因为听得懂才能说得通。那当你知道他在问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予这个面试官他想要的答案去回答他。那有没有可能他在问话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听清楚，或是你真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在问什么呢？哦，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Joyce 会建议你可以说不好意思，你可以把刚刚的问题再说一次，好，这个是可以的哦。所以听得懂才能说得通哈，所以这个是倾听的技巧哦，就是要把别人的话要听清楚了。那这个是在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当然有一些。接下来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面试官他把问题都问完的时候，很多人最后一个问题会问说：“那请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好，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你到底要问什么样的问题？不管你问什么问题，我都期待你问的问题是跟工作有关的。好，你千万不要去问说这个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劳健保有没有什么三节奖金这一些事情哈，这些事情基本上应该在他的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有提过的，应该在他的网站里面，在他的官网里面应该都会揭露。所以既然有揭露，你就不要去问一些可能是一个比较。你可以去找得到答案的一些问题哦。那经常在问问题上面是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你会问他说：“那未来我的工作上面可能呢，我
的直属主管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问。也就是说，最后那个 ending 是很重要的。你所有的问题，我都建议跟工作、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好，那当然，在整个面试结束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不是他请你回去等候通知，你就真的回去等候通知了哈。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最后一个可以为自己的加分题，其实也是很多求职者大概都会忽略掉的。就是当你结束的时候，其实也许你可以跟他请教一张名片。当然，请教一张名片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会给你，也许他不会给你。那他如果不给你名片，其实你可以从他的也可以从人力银行里面去找到他的 email 也可以哈。那其实我会建议各位，在你面试回来的当天哈，那我建议各位可以发一封 email 啊，我不建议打电话。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都不建议各位用打电话这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增加他的困扰。那去一封 email 感谢他 ，OK。那 email 的内容其实可以这样子写哈，就是说譬如说郭阿姐，非常你好，非常荣幸今天有跟你面试的机会。那么跟你在面谈的过程当中，让我了解了公司的很多的相关的公司的企业愿景跟文化，也让我了解了在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相关的状况。那非常感谢你今天详细的说明，那么我希望未来跟你有再次见面的机会，谢谢你。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ending。 那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其实是让他再一次的认识你，了解你，知道你是谁。你不要以为他跟你面试完了他就知道你是谁，因为他一天可能要面试30个人，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基本上是为你自己的面试再一次的加分。好咯，那这个今天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如果你现在有一些转职的想法跟准备，那么就意思祝你可以非常的幸运的，非常顺心的找到你喜欢的工作。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咯，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晚安。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一七六六，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我是游走在时代的痕迹的买尬。为什么突然这样说呢？我前阵子啊，在整理就是以前的东西的时候，捞到一个物件，然后瞬间涌起了好多好多的回忆吗？还是眼泪？时代的眼泪。我捞到一个什么呢？我捞到一个以前就是我国中时候拿来听音乐的小东西，就是 MP3。不知道各位听众还记得 MP3 这个东西吗？我想现在的小孩跟小朋友应该不知道 MP3 是什么，他可能知道 MP3 档，可是可能不知道 MP3 是什么。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我那时候就像一个流行物诶，就像可能现在大家可能手机什么款啊、什么牌子等等之类的那种概念。那除了 MP3 还有 MP4 嘛 ，MP4 就是可以有加。就是有影片嘛，它其实都很小，超小一个，应该拿现在来举例，应该才像，可能早期的，也不说早期啊，就是，那个 iPhone 手机啊，可能是4啊，然后再小一点那种概念，就很小，然后就翻到那个 MP3， 然后就整个开始回想说，哇，对耶，这个整个真的是一个。时代在转换呐，在进步，在变迁呢。然后我就开始回想起说，我那时候我在比较小的时候，我在用的一些通讯软体呀，或者是一些物品。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些东西啦？那时候我就看到想说，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嘛，那我就分成 past and now 嘛。过去跟现在，那现在可能我们很常用的就是那个 Instagram 或是 FB 啊，或是 Line， 很平常嘛，就是很普通的东西。那有时候现在连很多小朋友其实好像不用 FB， 我有听过我的学，应该不该说学生吗？应该说我可能刚好教手作课，有些孩童他们其实根本没在用 FB， 然后我甚至听说。就听过，不是听说，听过有人跟我说 FB 是老人在用的。你知道这个又戳到了，你知道吗？ FB 是老人在用。我记得 FB 是我在高中吧，我高中前后的那时候流行起来的。那像 LINE 啊、IG 啊、FB 其实就很普通嘛，很，就以现在来讲就是很普遍。那我以前那时候是用什么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即时通，就是通讯软体，也是需要用电脑的那种通讯软体。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用过即时通这个东西？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很流行，就是可能，下课之后回到家嘛，然后就会上线，然后就挂在线上，然后就说，看看谁在线上啊。而且那即时通那时候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叮咚人家。就是你要找人，就可以叮咚按叮咚，然后敲人家，喂，有人在家吗？那种之类的那种概念，然后你的视窗就会突然跳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无名小站，不知道无名小站就像一个部落格，然后就上面分享文章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们那时候啊，其实就很爱锁文章，然后就会打一些密码，然后就会写提示，然后提示就是你的好朋友才会知道那种提示，然后就可以按密码进去看你的写的文章。我觉得那时候就很流行这种，就是会锁文章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即时通哈，我们还会很好玩。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高中去 碧旅吧的前一天晚上还前两天忘记了，然后我们就集体整个班同学就讲好说我们要换大头贴，换成那个合成图的那种大头贴，我记得那时候是和麦当劳叔叔的吧，那我们就整排应该有差不多15个人快20个人整排换大头贴，然后每个大头贴就是一样的大头贴，然后我们就有人截图就说我们到底在干嘛，他想说他可能一上线怎么看到，诶，怎么全部都是麦当劳的大头贴，麦当劳叔叔大头贴的图，那就真的很好笑。我前阵子还回去翻看有没有我的截图啊或是记录那个存在，结果我真的翻到了，然后整个是一个回忆涌起了，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心里一个很怀念啊，跟很就是很回忆的那个画面。然后再来啊，我们那时候除了无名网无名小站，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那时候无名小站，那时候还有什么，诶，无名的美女吧还是俊男之类的，还有那种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泪痕。然后还有那个奇摩家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东西，就是跟 MyGa 差不多的年龄层的，他那个奇摩家族这种东西，像那种奇摩家族就会有分可能兴趣啊星座啊等等之类的，会分类嘛，然后就会加那个家族，那有可能就进去里面就是可能会分享一些彼此的心得啊彼此的兴趣啊等等之类的。那时候那是我很常用的，就即时通嘛跟无名小站，就写部落格之类的。那其实那时候还有什么 MSN 啊 QQ 啊，我这些都是现在讲起来真的是会起鸡皮疙瘩的那一种，欸，以前真的太多的回忆存在。然后其实以前除了会用通讯就是即时通啊去做联络之外，其实我们还会有一种像交换日记，就写日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一群女生嘛，可能四五个好友，然后我们就有一本笔记本，而且那个笔记本是要可以锁密码的，就是只有我们几个知道那个密码，然后就是可能轮流写那个笔记，写那个日记，就当交换日记那样子一样。我记得那是我国小小五的时候吧，可是我们记得我们还一起交换，就是画画。就是我们可能每人画一篇笑话之类的，可是我们都是画那种火柴人。那这整个回想起来就是哇，那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好玩的一些想法跟做法。然后也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对于这些的，对于他们现在可能平常比较常使用东西可能就是比较高科技的一点，就可能他们没办法体会到说，诶，我们那时候其实从这样子到现在的，那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时代啊一个进步科技的一个演练。我觉得我也蛮庆幸是我可能刚好出生的时代是有点跨到说，诶，从可能应该说从很普通的可能纸本啊写东西，然后跨越到现在比较高科技的时代，就是我有经历过这一段。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庆幸的啦，因为看到整个时代在进步，然后用我们用的东西然后一直不断的提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要生在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才遇得到的，然后可能像我爸爸妈妈那时候他们可能要联络就只有电话，那还有什么 BB call，我真的有看过 BB call 这个东西，可是是我记得应该是我幼稚园前那种很薄弱的那种记忆，因为我们人的记忆可能就是比较会停留，不是停留，就是可能从幼稚园的时候开始比较有印象嘛，那可能是幼稚园前，那也是因为看自己的照片啊，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家以前有开过那类似像那种电信行吧，然后我。就是家里就是会有那种比较那时候流行那些 BB call 啊一些电话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是有看过 BB call 长怎么样，是实体哦，不是说看照片哦，你说可能之后可能上课干嘛可能有看到图片啊或课本等等之类的，那我是真的有看过 BB call 本人的。 我觉得哇好稀奇哦。然后就像回想起来觉得哦原来必须课长那样。因为长大后比较有印象的是因为看电影会有那种 BB 扣出现嘛。啊 ,BB 扣就是电影是这样演的啊，实际怎样我不确定。BB 扣就是你可能收到讯息，然后你就要去可能打电话，然后请查号台等等职员，然后再转接什么等等等等的转，然后再找到你的人这样子。然后我这样回想觉得这样子思考起来觉得 BB 扣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耶。然后 BB 扣嘛，那讲到手机，然后手机不知道大家对于手机的演变有没有特别的印象。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些文章好像有分享过手机的演变史，然后有一个叫做小海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原就是形状就是也是椭圆形嘛，然后其实有个掀盖的小海豚。如果想知道 My God 在形容的那只手机小海豚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它长怎么样。我有亲自拿过小海豚，而且是有拿到实体机，而且是可以打电话的，那就是我阿嬷那时候在用的，我记得也是我国小吧，就我阿嬷那时候还是在用小海豚手机耶。那时候我就说这手机又好，就很蛮算中，没有说大算大只嘛，算中间值啦。因为其实电话是从一开始很大嘛，可能什么大哥大啊、黑金刚啊，长得很大一只，然后到后来越变越来越小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又很小只，然后又开始越来越大只，可是因为是荧幕越来越大，只是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思维，就是从原本大的，然后到变小的，然后到现在又变成大的，觉得时代就是一个很好玩，一直不断在转变啊，一直在演变的一个时代，一个事情，觉得真的很好玩。然后除了小海豚嘛，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有一个不败机，就是那个 Nokia 手机，说怎么摔都摔不坏的手机。我真的看过有人做实验，就是怎么摔就摔不坏那个影像，觉得真的很好玩。然后再来啊，还有报亚太，大家有没有记得亚太首先说什么推那个网内互打免费，然后就是零元机嘛，就是那几款，记得好像有两款还三款吧，就零元手机，然后亚太的，只要拿出那一只手机，你就知道那个人用亚太。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拿一只粉红色，可是我不是选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比较方形，有一款我就是比较方形的，然后粉的跟蓝的吧。那我记得我是选另外一款偏比较小一点点，然后是白色跟粉的亚太手机，然后那时候就常常是跟朋友的互打电话，然后就是聊弄一个小时的那一种。那再也不是很流行，那时候也是蛮流行 Sony 的手机。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我高中，我就有高一，然后换了一只手机，它长得就很像 MP4，它是也是掀盖式的，掀盖里面就是按键嘛，就数字键，然后关起来的话它是就很像那个 MP4 有那个播放键，然后下上一曲跟下一曲的那种概念。我觉得这是 Sony 手机，就很像长得很像 MP4。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会大家就会开始流行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手机嘛，然后有一次我真的蛮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一只好像也是 Sony 的，因为那时候比较推就是音乐手机，就是可以听音乐播音乐手机，所以那时候 Sony 的好像还蛮流行的。然后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有人有一只手机，然后就放在他，我们制服不是会有那个胸口不是有口袋嘛，那我记得他就是因为我们班有东西好像掉在窗户外吧，那时候我们教室在8楼还9楼，然后他就是要弯下去拿，然后就是有点微弯下去，他忘记手机在他的胸口，结果就啪滑出去了，那是他手机才刚买而已，然后我们整个是啊一声这样子，然后他就赶快冲到下去1楼去捡回来，然后荧幕就有点微裂了，可是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坏，他还可以用，只是荧幕有稍微裂掉这样子，然后整个是让我们超级无敌惊讶的。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我以前东西好像也是蛮坚固的啦， 那前面跟大家分享这些有关通讯啊手机这些东西，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有没有一些回忆回想起来呢？其实麦克他心里真的是，哦，这些回忆真的是是眼泪也是泪水，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啦。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来分享有关其他时代的变迁的演练咯。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you with some food. Yo. 1, 2, 1, 2. 1, 2, 1, 2.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开始流着时代的眼泪的 My God。 今天这一集其实真的让我还蛮有点小兴奋，也蛮激动的，因为就是开始回忆起一些以前一些碰到的人事物，然后真的是会有点触到心里的感觉。那前面聊到一些通讯软体嘛，然后就是一些电话，然后我们常用的通讯啊跟联络的方式，然后后来又开始回想起说，诶，以前我们上课啊，以前常常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上课啊，有时候不是会写那个黑板嘛，然后我们都叫板书嘛，那老师以前都会写板书，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做笔记，然后我们以前是有那种就是抄笔记的那种记分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我的铅笔盒里面其实就会有五颜六色的圆珠笔，因为这个是要看谁那个笔记做的最漂亮，然后就抄老师的板书。不知道现在板书这个词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啦，就还写那个板书，因为黑板那些板书，然后其实到现在就演变成黑板其实变成是那种电子式的，有一次我去一间学校还是哪边上课，它的黑板其实就变成电子式的，就是可以直接写完就是直接自动可以消除的，而且我觉得像那其实那样子我觉得也是变像环保吧，因为以前会用写黑板不是用那个黑板笔吗，然后因为那个其实好像有粉尘，只是对老师就是吸入可能就不太好，或者学生坐第一排常常会吸到粉笔灰，就是黑板那个比较叫粉笔嘛，那就有粉笔灰，然后对人体的就是呼吸道其实没有太好，所以如果现在演变成像电子式的好像也不是一个坏处啦，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而且是非常非常快的。然后以前除了板书啊，然后后来我有经历过就是那个投影片，不是 PPT 哦，是一个塑胶片啊，然后会有一台机器，然后可以把那个投影片上面投射到那个白幕上，白色的幕上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我形容那个东西，它那就是有一个透明的塑胶片，上面应该有文字还是什么，而且它还可以做叠加，然后就可以就是转色投影到白幕上，然后就会出现上面写的字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它进而演变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 PPT 有投影机可以直接打在投影幕上白幕上面，然后老师直接做一个教学动作，而甚至是可以远端视讯。我相信这一阵子大家应该对于远端啊上课的东西应该不陌生，而且真的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远端操作这个东西真的是进步的飞速的那一种。像前面有几集我也有提到说就是有关于疫情啊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虽然可能有坏处，可是我觉得某些层面上也是促使我们进步很快的一环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并没有说一定是坏或是好，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面向它总是会有带给一些不同的影响这样子。然后就上课就是变成用远端嘛，甚至说可以远端操控啊远端视讯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们以前考试对不对，考试不是都纸本吗，虽然说现在也是蛮多纸本的嘛，然后交作业也就是以前不知道小老师有学艺鼓掌或小老师要帮忙老师收作业然后抱去老师的办公室不是吗，那像现在啊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远就是上课然后作业做完了可以直接上传的那种，上传到老师指定的 FTP 或是云端这样子，然后甚至是考试都可以用电脑操作，就是无纸本然后电脑直接操作就直接交卷的那种，然后甚至是我们直接用手机上用不用手机用电脑直接上机考，就是考一些可能软体的操作啊或是现场马上做出一个，像 MyGod 是学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的嘛，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考试就会很常会有上机考这种东西，
因为可能有时候有些是直接可能纸本直接考一考嘛，啊，可能是非选择题考一考。可是因为像我们刚学多媒体设计的，我们很多是要操作软体，然后你要做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会蛮多就是，作业是替代考试的，或是直接当场上机考的那种。然后讲到上机考，就回想到一个，有一门课是那个 2D 的，上 Flash。现在好像比较没有 Flash 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们有教这套软体，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是规定说我们可以带笔记进去，可是只限于纸本，不能用手机都不行，然后是可以带纸本的笔记进去。然后老师的课其实不要考东西，其实不太难啊，就是会出题目，然后会要你就是把它变成那样，按 2D， 那是 2D 动画，然后有时候会出题目，可能例如说这颗球你要让它上下跑完，然后再左右跑完，再变成滚动的。然后那时候老师说可以带笔记进去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份笔记，就是类似像截图，然后我就写说，可能这边要让它移动的话，我要输入什么指令让它可以动，然后把它做个截图，然后变成一个笔记那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系上啊有那种实验室，就是一间电脑教室，是让学生我们下课或是放学的时候是可以在里面去做作业之类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做那份笔记嘛。那班上笔记可能理所当然，你几个好朋友我们会分享给他们。那就是上课笔记就是弄给他们这样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的笔记啊，我做那个笔记传到隔壁班，我们那一年级有两班，然后我做那份笔记传到隔壁班去分享，我就整个吓到。然后刚好我们的那个老师就是经过实验室又进来看我们，就是可能准备的课业准备的如何，然后就看到我那一份笔记，然后我们老师就开玩笑的跟我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那我要那个换考试的题目，我们老师就像开玩笑跟我们讲。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蛮自豪的，我那份笔记其实做到让老师都称赞的那样，就是我小让我小小的自豪了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那时候其实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啦，觉得真的是太好玩。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找资料这件事情，以前应该我现在想问一下，如果我的线上有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听众，你们有没有上过图书馆这件事情？上图书馆找资料这件事情，我现在想一想，应该现在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学生吧，我之前我自己的学生，根本没几个有去过图书馆借书这件事情。我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去过图书馆？有，不少啦。可是去干嘛呢？去那些去位置那边去耗时间打发然后睡觉的那种，因为图书馆有人气嘛，真的有进去里面可能真的是借书或者是找资料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现在呢，一只手机我们就 Google 大神询问一下，或是嘿谁谁谁询问一下，你可能你要的东西就会噼啪出现，有没有？所以现在真的时代真的是太进步，甚至是太方便了，方便到就是手机真的是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手机还可以做什么呢？除了打电话、传讯息、看影片、听音乐，还可以干嘛？还可以拍照。说到拍照这件事情，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用过底片的相机，就是还有那种就是胶卷啊那种底片的相机。麦卡其实有用过，我还真拿它来拍过照。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国小，然后可能校外教学，然后会底片会洗会拍照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班还蛮流行，就是可能会有两三个人有带相机等等之类的，然后可能帮别人拍啊，或帮谁拍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照片一洗出来啊，我们相本会带去学校，然后上面会贴12345678的那种，就贴数字。那如果有人，因为有人家没有带，那天可能我们学校教学没有带相机嘛，那可能我们帮他们拍，然后他就看到他的相片，如果他觉得他要帮我，他想要加息的话，
他就会写号码，那就会传遍整个班。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有没有有没有。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小女生嘛，然后可能就是我们班的可能小红人、小帅哥，然后可能班上很多仰慕他的女生。然后我有帮他拍他个人的独照，然后我们班就有一群几个，也没有一群啦，就可能就五六个，然后就一起加洗了他的照片的那种概念。我就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好好玩哦，那种都是一个很值得去回忆回忆起来的东西耶。然后因为我 my god 就是很喜欢拍照嘛，然后所以就会带着相机这样子到处拍。那其实我觉得胶片啊底片的那种相机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很好，我觉得它因为它洗出来它你拍的当下你不知道你拍的到底好不好，因为它是直接曝光的那种底片嘛，所以你没办法预览。虽然说它可能是很容易拍坏掉，就是可能照片拍会糊掉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洗出来是一个期待感，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一个完全一个期待，诶，你的照片会呈现出怎么样。然后到后来变成我们有数位相机嘛，然后可能甚至是单眼啊录影机等等之类的。那我刚刚有说其实麦嘎很爱拍照，然后像那时候我高中，其实我包包我书包里面其实就会放着相机这件事，就像放数位相机，那其实很常就会拍班上的一些记录，可能大家放学啊或是下课就是疯疯癫癫的那个回忆。然后像因为我把做资料夹整理起来嘛，像那时候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去翻那个资料夹，就开始回忆以前帮大家拍的一些影片。看到就是可能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升学班嘛，然后其实下课是差不多8点、8点半，那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没有马上急着走，就会在班上再留一下下，然后就是开始搞笑啦，就是开始疯疯癫癫的，然后就会把它给记录起来。但是现在看，现在回忆起来就觉得那段时光其实真的还蛮，虽然说每天读书读很晚，可是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其实也是蛮值得回忆的。然后甚至还有我们去毕业旅行啊，我也是拿着那种录影机是全程帮我们班这样拍影片的那种跟拍就是一些记录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最常去哪个啊，去剑湖山吧，那时候好像蛮流行去校外教学去剑湖山的嘛。然后还记得我们就是有去坐那个海盗船，那就我们班就是坐海盗船的另一边嘛，那我就去坐另外一边，然后就全程帮他们拍那个影像，然后真的觉得很好笑，真的完全是一个回忆啊。虽然说现在手机其实非常方便啊，随时就是可以拿出来做记录啊，而且甚至是画质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随手就可以帮大家拍照，然后帮我的宠物啊，帮我的学生啊，帮我的朋友去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很方便。可是现在回头去看这些相机啊，傻瓜相机、单眼相机、数位相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啦，然后就是一个时代在转变啊，然后其实你看看这些相片到现在，你是觉得真的会觉得说这个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除了一些回忆啦，然后我觉得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那除了就是这些硬体的东西啊，就是我刚刚想到一些软硬体的东西，软体就是可能我们的手机里面的 APP， 手机上也方便可以做笔记，然后通讯软体，然后听音乐，然后到相机啊，我们的做作业啊跟考试的方式，就是软硬体就是有点变迁的不一样。那其实在有一些价值观吧跟一些理念，其实我觉得也是因应着时代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其实麦嘎也有经历过那一段嘛，因为家里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其实比较年长嘛，所以他们有些观念其实也会在他们生我们生活当中会告诉我们。
那有什么的话，有什么呢？我就下段节目中再跟大家好好谈一谈咯。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哦。

0: we hardcore. Many different flows, we got styles galore. Now it's time to put the plan in motion. Guaranteed to get you open. Stack this paper so high that you could never fold it. Cause if you ain't got it, then you a struggler. So count it, count it, count your money up. Count it, count it, count your money up. Count your money all up, count your money up.
1: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2: 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们前面聊到了软硬体可能因应的时代的变迁而有不一样的转变，然后甚至是进步的情形嘛。那其实有一些思想啊、逻辑啊跟一些观念，我觉得也是跟着时代而有不一样的变迁。像我小时候，其实我的阿公啊很喜欢就是公公讲古，就是讲他比较他年轻一辈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的阿公阿嬷，因为像我依我们现在的想法啦，就是跟就是我们听到一些早期早一辈的人讲的故事，就是以前好像都是那种可能相亲，可能才见个一次两次面就结婚的生小孩的那样子，那可能都是因为家里安排啊，然后相亲等等之类的。那我的阿公跟我说啊，他那时候啊，他跟我阿嬷相识是自由恋爱来的，然后且甚至是我阿嬷是不顾一切的，就是跟我阿公就是上来台北吧，就跟随我阿公的那一种。我听到就哦，这段浪漫又那种激动的那种恋爱史，哇塞，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现代好像是蛮正常的，就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嘛，所以这种事情还好像蛮常看到的。可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想一下，我的爷爷我的阿公阿嬷那时候应该是50年代吧，五零年代那时候，因为依我爸爸妈妈的年纪，对啊，50年代那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在那时候，应该是让人还蛮惊讶跟甚至是惊吓吧。如果是那时候的长辈啊，看到自己小孩这样，应该是，说难听点，应该甚至是会被打、被骂的那一种吧。所以当我听到我阿公阿嬷是这样来的，我觉得很非常非常的稀奇。而且甚至是我的外公外婆也是自由恋爱来的，我就觉得我的两边的家啊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一些例子存在耶。因为像虽然说我算单亲家庭嘛，可是小时候也是会听爷爷奶奶跟阿公阿嬷就是讲他们以前早期的一些故事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就是听阿公然后再讲以前的故事。虽然有时候他常常会一直抓着我讲重复讲故事的时候，就是他喝醉酒的时候。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姑姑有跟我说过，

我那时候我阿妈跟我说，我姑姑她小时候啊，就是在她还小时候，我阿公也是会就是可能不小心喝醉了，然后就会抓着他们一直讲东西，讲，就是碎碎念，或是讲一样的故事讲好几遍，就是讲不完的那一种。然后我阿嬷就说，我姑姑那时候啊，就有偷录音吧，把它录起来，然后等我阿公就是退酒的时候，就拿给我阿公听，然后我阿公就你哪里在搞啊，讨录音啊，怎样怎样之类的，就是偷录音啦、啊，就是让我阿公就是有点小丢脸这样子。就这样，这时候我听起来觉得哇，好玩呢、啊，就是我自己家里也发生了一些蛮好玩的事情跟一些故事，那这个就是可能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一个时代的不一样嘛。像早期可能是因为会相亲，那演变到现在，我们可能是会有透过交友软体或是跟人相处很久了，然后才结婚等等之类的。虽然说现在也蛮多闪婚族的吧，对吧？可是我觉得，这些观念啊，跟一些思维跟想法，其实跟现代其实也有点不太一样。像可能结婚跟离婚这件事情好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离婚的比率其实算还蛮高的吧。可是像早期的人，就是真的是携手牵一辈子像看着阿公阿嬷啊，可能比较年长了嘛，我的阿公阿嬷也70、80岁，那看他们感情也是很好，然后也会手牵手啊，然后互相就是提醒说，要加油啊，安哪安哪多安哪，会记要饮茶哦，等等之类的，要记得吃药，记得喝水，就觉得也是一个哇，一个很温馨，然后一个还蛮触到心里的一个画面，不管是感动啊，或是触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画面。那这就是有关他们看早期可能交友的状况，跟我们现在交友状况不太一样的差别。那像有关工作这件事情。像我还在国中，我国中的时候还住在老家嘛。那其实阿公就会说：“你长大之后啊，找头啦，啊找那种公家机关的工作，就是说俗称的铁饭碗。”然后那时候听在自己心里就，铁饭碗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太理会这样子。我家里其实算还蛮开放的，没有强制说我一定要去走什么路。他是会给一些意见嘛？那虽然说我自己天生有点小反骨，也不是反骨啦，就是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嘛。因为觉得毕竟年代的不一样，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路可以做选择。我觉得那也不说，也不用去责怪说可能长辈去多碎碎念，因为他们以前经历的世代跟我们现在毕竟是不一样。所以长辈可能多念了2句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烦，就是回嘴，就是应出应景，就听听就好嘛。而且甚至说可以，我们可以拿一些现在的例子去举例给他们听，因为其实他们是愿意听的啊。像有时候我可能我现在做的工作，然后可能有时候回家，我阿嬷就问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做什么之类的，那我就会跟他说啊，可能他说那个是什么。他就多解释一点给他听，他说：“原来现在是流行这些东西哟。”所以有时候可能，家里的亲戚长辈可能比较年长一辈，有时候可能过年啊遇到的时候就多念了2句，我觉得没关系，我们不用用一副好像不耐烦的表情啊，或是心情去回复他们啊。如果我觉得就跟他们说：“你现在做什么？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大家都这样。”时代不一样，我就是可以跟长辈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嘛。那像我的家庭算就是算为就是比较开放嘛，可是也有一点像偏重男轻女。像我哥哥，我上面还有一个哥，我哥哥是算我这一辈的长子吧，第一个，然后是男生哦，其实是真的是宠到一个极致吧，家里尤其是阿公。所以阿公其实也很疼我，可是就是
男女比看起来就是更疼男生，不只疼我哥哥，他其实也我阿公也疼疼我的小堂弟，也很疼。就是有些事情我说哦，有时候我记得印象比较重是，我记得有时候我阿公跟我说哦，因为这件事情啊，因为男生就是要长大要应酬啊，然后需要怎么样，所以男生会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虽然说当下听在心里就觉得说谁说的，然后我就心想说，我长大证明给我阿公看，我要比我哥哥厉害。其实那时候心里有萌下这种因子，当下可能没有感觉，可是是事后我在想回想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我会有这些一些个性啊，或是一些性质，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有这种因子埋在心底深处吧。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有这种原来可能是那时候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有一种好强的心态。因为其实认识跟我比较熟的人都知道我还蛮好强的，很多事我会能自己来就自己来，我不会去求助跟别人帮忙，除非真的是自己完全不会，不然我其实真的都会自己研究。其实从一些像我可能爱自己煮柜子啊，然后电脑软体也会自己去研究啊等等之类，相较起来的话，我朋友说我真的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就常常在我朋友的话语之间，他说 My God 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呀，然后就反看他，这个东西不是学就会了吗？我觉得其实学习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愿意去学，真的是没有什么是我们不会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兴趣跟去学这件而已。好比说像有些做有刷油漆的，也有很漂亮的女生在做油漆也在刷油漆的，我觉得那个也很厉害耶。而且说真的，我觉得刷油漆是一件很大的艺术，要刷得很平整然后很漂亮没有接缝，那个功夫要很厉害耶。因为我有曾经有尝试着自己刷油漆，我记得是要刷哪边的墙壁我有点忘记了，那个真的很难耶，你要整个很平整，而且刷油漆的那个技术，像我举例就是可能如果你是竖的刷就上下刷，你就等于你整面都要其实要好像要上下刷吧，不要说一下上下拿下左右，那个痕迹其实就会很明显。这个其实都是很多各行各业的妹妹嘎嘎，就是技巧真的是要去学习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独门的诀窍。所以也是因为我自己个性好强，就变成是可能我这碰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自己先想办法去学习，然后去把它学会。啊，我再跟大家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我曾经听我在学生大学时期在学生会嘛，然后有人跟我说他们就是会有一个习惯，他说如果有任何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或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会先转头叫一声 My God。 因为我的位置，因为我是做秘书的职务嘛，然后我都是坐最后一排，然后我们还因为呢我们那间办公室有两排嘛，然后我就最坐后排，所以他们就说有什么事情先转头叫 My God 就对了。然后我心想什么东西。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有养成我一个个性，就是大家问我任何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问到我不会的，我会先跟他说你等我一下，我会去求答案。只是像现在很多人习惯说直接回说我不知道，可是像我的个性我是会去追求一个答案的。可是其实到我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习惯我觉得我要先稍微的改一下。我曾经有跟我学姐聊过天，她说人不要什么都会，要适时的要装不会。我学姐曾经跟我讲过这句话，其实我有很深去思考了一下这件事情。去学那么多东西不是想证明自己多厉害啦，以我来讲，以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会这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想要证明自己多厉害，
而是我想要去照顾人的心态吧。我一直就是以一个我能做我就多做一点，然后照顾人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虽然有时候会让自己有点疲累，所以我这一两年就开始学会就适时的放下一些事情，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疲劳，我们才可以做更多嘛，不然你一下子就累了，你就没办法做很多事情。那今天以上这些分享呢，是 My God 的时代的眼泪。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自己的时代的眼泪呢？欢迎写信进来告诉 My God， 我非常好奇耶，有关时代眼泪这件事情。就我今天分享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听众有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 My God， 我超好奇无敌好奇耶，对于这种东西我真的是很有兴趣知道。欢迎各位听众写信进来告诉我们，你的时代的眼泪到底有什么呢？ My God 的信箱1766 OMG 小老鼠 gmail.com， 欢迎写信进来咯。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每周一的晚上9点到10点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绝对不无聊的，大家说对不对呀？好啦，先这样啦，我们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like a nigga on a gang shit. These bitches must be KKK, they always wanna hang shit. Can't trust no niggas, nah, cause they ain't nigga acting janky. That's why I gotta get this money up that's in my bank shit. Why you mad? Oh, you mad? Cause your bitch is in my mansion. She looking like a side bitch to me, but that's your main bitch. I hate niggas always putting pussy for they bread. Not knowing that pussy wildin' for a nigga with that bread. I'm on my A shit, I'm a god. Breaking hearts has been my job.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2: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3: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4: 一起聊聊。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八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态度呢是一种选择呢还是你的天性齁。接下来呢，在我们45分钟以内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带给你一系列有关于态度的探讨跟想法。那我们呢也相信哦，态度呢它其实是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的品质还有他的心态，而且呢它是可以被选择的哦。所以呢今天就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到底它是选择呢还是它是天性使然。那我也相信哦，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总是有一些人，然后面对不想改变的事情，就是说啊，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或者是我们也是会说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可能比较难改变这样子。好，那其实越来年纪越来越大，发现哦，这些都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改变，或是也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人的一种说法而已哦。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哦，态度呢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又重要的词汇哦，常常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是公司在招募员工啊，到底是要找能力强的呢还是态度好的，也常常成为就是公司人资主管的一些烦恼。但是呢最终应该还是会选择态度好的，因为态度不好的人真的好像很难相处哦。但是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态度好可是能力不好，真的是蛮找自己麻烦的。好，就是公司真的是不是一个拿来享乐的职场哦。我前一阵子呢在听一些节目或看一些线上的一些平台资料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一句话，他说的很好哦，他说职场不是让你享乐的地方哦，就是说他不是让你来玩乐的，或者是说来比较谁的工作比较轻松，或者是谁的公司福利比较好，然后都没有想到自己能为公司做什么。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其实相对的哦，包括说劳资议题，我觉得一直都会是我们很在乎的议题。好，不管是你是劳方还是资方都是一样。好，那我们也从这几年的劳资双方的态度，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就是跟过往以前我们在初社会的时候，在跟公司那一种关系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咯。就像是现在小孩你不能打骂，不然他就会跟你讲他要打113一样的道理。好，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到底我应该要怎么样选择一个就是可以符合我们的做法，就是舒服，彼此舒服，然后也不会去有抵触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探讨吧。那我们也相信哦，就是在态度呢对于生活上的影响哦，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态度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影响。好，那 我们从身边的人事物可以看到哦。今天呢，如果说你的同事他平常就是讲话大咧咧，然后而且比较直一点，直率一点，好，那这种人呢，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你另外一个同事跟你抱怨说，诶，他讲话很令人听得不舒服，或者是说他说他为什么讲话这么没礼貌之类的，那或许你就会相信哦。为什么？因为他讲话就是很直率，然后变成说你对他的印象呢，他去得罪人好像这件事情也变得合理哦。可以理解那个意思吗？好，那我们之前我们公司呢真的有这样的人哦。那有一天呢，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跟我说有一天他跟他老公如果真的离婚了，大家一定会觉得问题出在他身上而不是他老公。然后我就笑着问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讲？他说，对啊，因为我老公给人家的形象就是很老实，然后很负责，很顾家，那我呢就是好像把自己装扮得很好，然后很会花钱的老婆这样子而已，那老公一直都很疼我啊，讲话又是就是比较直率，都会让人家误会好像是比较强势一点。好，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改？他说因为他老公给人家的那个就是外在形象就是这样，那他即使偷吃了，然后我如果跟他离婚了，大家也不会觉得说你老公怎么会偷吃。那我就心想，对，我就去试着去想他老公的形象，然后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跟我讲说他老公偷吃这件事情，诶，我真的觉得很难耶。可是我不会去否定他说的话啦，好，因为毕竟这种事情谁会拿他开玩笑。但是呢，有没有偷吃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你会觉得一定是你的态度太强硬。我就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我就想说，天哪，那我会不会觉得说是我同事他平常在家里一定都很霸道，所以呢讲话比较大声一点，所以他老公会去找小三好像理所当然，因为男人不是都是喜欢温柔体贴的女人吗？然后他看我没有讲话在那边陷入思考的时候，他马上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吧，连你都不会相信就是这个男人怎么样，然后而且甚至还怀疑是有可能是因为我造成的，对吧？然后我就在那边笑，我就想说，天哪，这真的很可怕，就是这种偏见啊跟既定印象啊，齁，刻板印象真的很可怕，就是它会让你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选择方向的时候，诶，真的是会有所偏颇，诶，太令人害怕了。哦，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会忽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因为他邻居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太太也是这样，跟他一样个性。那他就是前几天就听他婆婆在那边讲议论这个女孩子，然后就说她那么强势哦，总有一天她老公哦一定会外遇的这样子。然后他就想到自己，他想说有一天自己的老公如果对自己不忠，好像错的还是我们的这样子，所以他说他太吃亏了，他这种个性太吃亏了。他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就是当头棒喝啊，真的是影响很大哦，就是真的是如此。那在之后呢，之后的一个职场关系里面啊，我其实也发现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有一天呢，我们去上班的时候，然后老板娘就很开心哦，她就跟我分享她新买的一条项链，好，然后那条项链上面是一个红宝石，然后红宝石旁边呢是像那个白钻这样子，那我就说哇，这条项链好漂亮啊，它一定很贵吧这样子，然后呢，老板娘就说给你猜呀，我那一天前几天才刚买而已。然后就想说， 哇，最近公司是很赚钱嘛，怎么会去买一条新的项链？然后我就在那边猜，不会是几万块吧？然后他说，你猜呀，就给你猜呀。然后后来呢，都猜不到，因为我都猜比较贵的价钱，可是再贵我也不想再猜上去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超过那个价钱，我就觉得太夸张了，这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宝石等级，我就已经超乎我可以理解的范围。结果殊不知啊，我们老板娘告诉我答案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快掉下巴了，因为他说这一条项链呢才150块，我在夜市买的。你看哦，就是这一条在夜市买的项链戴在老板娘的身上，大家就会认为它是一个价值不菲的红宝石。但是呢，如果这一条项链是戴在我身上，就是那时候只是他的小公司一个小会计嘛，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是会往夜市的价钱去猜。所以东西贵重真的不是一件，在那当下给我感觉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是你自己这个人本身给人家的感觉、质感跟态度，它才会决定了那个东西的价值。 OK， 好，是不是很有趣呢？我是觉得就是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让我很清楚明白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态度是选择还是天性呢？ OK， 拜拜。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态度是一种选择还是天性呢？那我相信哦，在之前我们一定都会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是天生的。好，那后来呢才会发现哦，其实态度是一种选择哦，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但是呢，当这个人你不喜欢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本性拿出来，就是不想要去修饰跟遮掩的，然后去对待他。好，那再来呢，我们第一段有分享到嘛，就是有时候我们给人家的态度呢，其实会改变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哦。好，那我们有提到啊，就是态度对生活当中的影响其实蛮多的哦。那也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会发现哦，就是常常有些人都会说他的能力很强，可是态度不佳，或者是说他的能力虽然不好，可是他的态度很好之类的。那既然呢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整理一下呢？就是自己的态度啊。首先呢，态度其实是一种情绪和思想的表达方式嘛。那它虽然对我们生活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态度来改变，然后去影响我们的心理跟行为，外显的。当然呢，这当中你做了调整之后，也会影响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别人还有其他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些互动方式。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态度对于生活影响啊，我们可以就四个层面来讲。首先呢，在心理健康的部分啊，其实积极的态度哦，可以帮助我们更轻松的去处理压力跟挑战，那当然也可以去减轻这一种焦虑和忧郁的情绪。相比之下，其实消极的态度可能导致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的累积哦。好，那再来呢，就是成就目标。成就目标里面呢，其实在态度里面它影响着我们对目标的追求和实现哦。如果你是消极的态度，那当然就是你拿什么目标，你根本不会去管目标，就是浑浑噩噩的，然后过一天算一天。好，所以呢，拥有积极的态度，能够激励我们坚持追求梦想，然后来克服这种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去面临到困难。所以呢，相对的，你的目标也能比较容易成功跟达到你要的成就。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健康和生活方式。首先啊，态度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积极的态度呢，它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说健康的饮食啊，或者是有周期性的运动啊。但是呢，消极的态度可能会导致我们去忽视我们的健康。好，如果说你消极，然后不想要去每天只是上下班，我跟你讲，你真的不会去在乎你自己是否健康。反而你有时候到了情绪很低落，然后很消极的时候，还会讲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好，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那这样子就蛮可怕的，就是表示你已经借离那种情绪的临界点了。好，那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人际关系啦。好， 在我们的态度里面会影响到我们与他人互动，这就是我刚刚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别人会依照我们的外显行为然后去判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嘛，包括说你会说什么样的话啊，或者是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都有基本上的一些逻辑上的判断。好，所以我们的外显行为的态度呢，其实也会方方面面的去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理解。好，那积极的态度呢，能够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可以增加共情跟理解。但是呢，如果是消极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些冲突跟隔阂。好，所以啊，你自己看哦，就是当一个态度呢，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心理层面，然后还有一些成就的感受啊，还有健康跟生活方式，甚至到人际关系，所以它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减轻焦虑呢，我相信很多课程或者是说有很多节目啊，心理师也现在都在线上，然后会去开一些自己的 podcast， 然后他会去分享一些他们就是在心理咨商的过程所遇到一些经验，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就像是在很多时候有那个心理师的背景啊，就是好像我们会比较愿意去倾听他们说出来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有时候呢，有些人是真的是纯粹是经验使然。好，那他会去就他的经验层面去做分享，像我也是属于比较后者。好，就是我会用我自己的经验去做分享。好，那在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情绪的忧郁啊，这真的是蛮可怕。我觉得有时候他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个无底黑洞。像我身边也蛮多人都跟我讲哦，就是说看我在跟他们讲说我之前有一些情绪低潮时候的状况，他们都是用那一种很惊讶的眼神看着我，就说像你这样的人，你还会被情绪所困扰吗？当然会啊，我也是吃五谷杂粮的嘛，哪有人不生病的呢？这是《甄嬛》里面的一个对白，中毒太深，入戏太深。好，对啊，就是说我们也是平凡人嘛，虽然我们是就我们自己的经验去做分享，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那种情绪来的时候啊，真的是让人难以招架。你明明知道这是情绪风暴上来了，但是你很努力想要去排解它，但是呢，有时候它就会像那个漩涡一样就是一直把你往下卷。我觉得这种感受真的是蛮可怕的。好，好在我们有觉察到啦。我是觉得说有意识的去觉察到这个状态，你自己的状态，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你必须要先去觉察到你自己的状态，你才可以去做调整嘛。如果说你连自己已经陷入在漩涡，或是说你现在正在经历情绪风暴，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话，那你怎么样去做改变？我相信一定是很难的。好，那你有可能在这个情绪风暴的过程里面呢，去伤害了其他的人，你身边的人。那会被你伤害到的人呢，通常都是跟你蛮亲的，比较熟识的，因为他们会在乎你的感受，然后会想要去理解你的状况，去关心你的状态。所以通常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比较容易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或者是主导我们的情绪风暴的这个层面的话，那就有可能有可能就是会不小心无意识的去伤害到身边的人，关心你的人。那我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都有遇过，或多或少都有遇过这种无心之过啊，就是因为自己摆脱不了这个情绪风暴，然后当有人来关心你的时候，你甚至会用一些比较不好听的或者是说不好的态度去回应他，反而真正伤害到了就是想要真真切切的去关心你，或者是说 想要陪你走过这个很低潮的情绪风暴时候。所以呢，常常有人在那边讲说，不要找一个你喜欢的人，而是找一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风暴的时候，只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安然的度过。就像是有一些人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就是伤害自己的行为。那这些都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逃离这个情绪风暴的漩涡。所以你看心理健康这种积极的态度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减轻焦虑跟忧虑的情绪，那也可以带领我们去面对我们想要克服的困难或者是想要追求的目标哦。好，那我们第二段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哦。 OK， 拜拜。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呢，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态度是一种选择还是天性使然呢？好，那我们在刚刚有分享了几个嘛，我相信所有听众朋友都已经渐渐的意识到嘛，其实不要再说什么个性不个性的了，其实你都是可以选择的。即使我今天是一个个性很直很暴躁的人，我还是可以去选择用一个比较平静的态度或者是回应的方式去对待他人。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选择去上一些心灵课程或者是一些正向积极的课程，然后甚至是正向态度的课程。好，那公司呢可能也会办一些教育训练，然后去训练自己，好，包括像心理领导力之类的。好，如果态度是没有办法转变的，没有办法改变，那这些训练当然就是没用的啊。如果以那一种，我个性就是这样，那你的个性就是这样，你怎么可能会被改变呢？哦，如果你认为它是不能被改变的情况底下 ，OK。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积极的态度，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心理健康嘛，所以。它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去调整好我们自己对待生活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心理健康也获得就是照顾哦，然后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成就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可以去克服我们的困难，然后也相对的比他人容易成功。好，再来就是我们有健康的生活，然后还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呢。有时候，不是说钱不好用，只是说你有了钱，你没有健康的身体，再多钱都换不回来你的健康，因为健康是一个不可逆的。哦，它不是因为你有很多钱，然后你可以请最好的医疗团队，就可以把你的生命去获得一个延续，或者是让它永远不死这样子。哦，那我相信目前的技术是还没到这样子啦。好，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人际关系，我觉得人际关系它真的影响到很多诶。你很，如果是很在乎他人的感受的人啊，其实活得通常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别人的一点点小小的反应可能就会让你思考很久，然后陷入一个深渊，好，那漩涡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辛苦啦，齁，但是呢，适度的去关怀他的，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独居的团体哦，人类是群居动物嘛，所以他一定会跟他人有所连结，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人际关系就变得相当重要，因为你要在中间去取得一个和谐跟平衡的状态，哦，可能就会有一些妥协出现。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正面的态度跟方法。OK，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有自我意识的觉察，就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去提到的，就是你必须要觉察到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你才有办法去改变嘛。所以了解自己的情绪象限呢，

0: 你的态度是培养正面态度第一步非常重要。所以呢，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去注意你自己的思想还有情绪的反应，并且呢去尝试去找出消极态度的根源。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忽然间变得很低潮，然后那种消极的态度出现。其实我们是很害怕去挖掘那一种消极态度的原因哦，因为你很害怕说当你发现之后你没有办法承受。但是呢如果你不这样做，它就会一直变成情绪风暴。当它突然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状况如果是刚好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那被影响层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首先必须要去训练自己的自我意识，去了解自己的情绪象限还有你的态度，这个是培养我们正面态度的第一步。所以加油咯，一定要去努力的去注意自己的一些反应跟状况哦。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科学思考的方式啊，针对消极的态度呢，试着进行科学式的思考，问问自己这些想法是否合理，是否有根据，然后来训练自己以更客观的态度，更客观的方式，理性的方式去看待事物。我相信这是蛮有效的哦，因为以前我都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我看电影都会哭啊，或者是听笑话也会笑到爆痛，肚子爆痛那一种。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但是到最后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人。好，那为什么？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胆小的人，然后而且因为都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没有办法合理化它，所以我就开始训练自己进行科学式思考啊，我一定是产生幻觉啊，或者是幻听啊，或者是怎样，就是用一些科学式的方式去合理化，或者是说去排除这一些你自己觉得不合理的点在哪里哦。我觉得这一招蛮有用的，对我来讲啦。OK。那再来呢，就是感恩的心呢。我觉得培养感恩的心真的是很重要哦。一个孩子如果可以从小就知道感恩，我相信他不会变坏的。好，感恩的心情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满足，和满足于生活当中的任何的美好事物当中。每天写下几件感恩的事情，这也是好像书上有教过吧，就是21天吗？21天让自己变好吗？还是几天？好，他其实有讲过，就是每天你写下三件事情让你感恩的事情，你也可以感恩你自己呀。好，你也可以感恩这个天地哦，或者是这个天气也是很好，当太阳，下雨天也是可以啊。下雨天我觉得也是很棒哦，因为太热了，我觉得地球都快烧毁了，所以像下雨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呢每天写下几件感恩的事情，可以让感激的心成为生活中一部分，那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积极正面哦。接下来呢，就是用积极性的语言，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避免用消极性的词语跟语气。那学会积极的表达，并用鼓励跟支持的言语来影响自己跟他人。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可以改变一些小撇步啦。像我之前也都常常跟我同事做分享，反正我们对于孩子们说话就不要用一些负面消极或是不好的形容词，我们可以用一些中性的语言。那这边提到的呢，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你除了用中性的语词之外，你可以用更积极的语言来改善那个状态。好，那再来呢，就是多跟正能量的人相处啊。我相信我不是一个正能量的人哦，因为我常常会陷入自己的漩涡，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呢，跟积极的人、乐观的人在一起呢，他们的态度跟思维方式呢，其实是会对你产生积极性的影响的。我很感恩哦，我身边很多像太阳公公一样的人。那甚至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不是太阳公公，他是太阳叔叔，好吗？因为公公很老了。 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积极性的语言哦。OK， 好，那我们以后就太阳哥哥好了。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哦。我们要从学习啊，我们要学习从困境当中去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陷入那个困境当中去不能自己哦。好，所以呢，从学习中，从学习失败当中去汲取这些经验跟教训，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去保持自己积极的态度。就像是我自己哦，遇到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不会去觉得说，这件事情有多难，或是它造成我多大的困扰，而是，我会觉得我想要在里面找到解决的方法，让这件事情变得可以继续进行。好，那，当然就不会有其他一些，负面的情绪产生咯。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自我肯定啊。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不断的给予自己正面的肯定跟鼓励，哦，千万不要说自己不好听的话哦，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克服困难的，并且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好，那我相信呢，就是在给予自己肯定跟鼓励啊，这个是相当重要。有些人会对自己说出很恶毒的话，其实真的没必要啊，因为如果你说出这些恶毒的话，就可以改变当下某一些状态的话，那大家都说恶毒的话就好了，但是不是嘛？齁，所以我们就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然后去面对它。我觉得相对来讲，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哦，培养正面的态度呢是一种持续的过程，那不是今天做明天就休息的，好，需要不断的练习和自我反省。那透过改变自己的态度呢，我们当然就可以去创造出更积极更丰盛的生活。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希望所有听众朋友会喜欢，那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态度。 OK， 拜拜，下礼拜三晚上八点见咯，拜拜。
1: Rolling, sniffing, pausing, launching to furiously circle and crash face forward again and again.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当爱情变成亲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好多年，感情已经很稳定，彼此了解，不会分手，觉得已经是家人，是亲人了。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要做什么，知道这辈子就是他了。一切都顺理成章地进行着，就等着毕业、工作、结婚。可并不能因为这样的稳定而忽略了生活上的细节，从而忽略了对方的感觉。就算再坚固的感情也会受伤，也会被别人趁虚而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小节，因为生活就是由每个小节组成的。如果你不想分手，想一直走一辈子，那么请注意以下这些。一、随时能联系到彼此。因为生活、学习、工作的原因，两个人经常分开是难免的，而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手机应是我们最主要的联系工具。不要没事就关机，或者不带电话，电话没电要及时换电池、充电。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监督你、检查你，而是要知道你平安，你现在很好。所以请24小时开机，如果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电话，事后一定要马上打回来，主动说明原因。二、经常谈心，让彼此知道对方的想法。这一点是两个人长久相处最重要的一点。不沟通哪来的彼此了解，不了解怎么能形成默契。你也不用像做思想汇报一样的说自己的心理活动，就像聊天一样，说说自己身边发生的事、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说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谈恋爱谈恋爱，不交谈怎么恋爱？不要把什么都憋在心里，这样你憋得难受，我猜的也难受。女人本来就是爱胡思乱想的，往往很多事你把它说出来，反而倒没事了。你什么都不说，只会没事变有事，甜蜜变伤心。三、吵架要发泄出来，不能隔夜。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希望两个人不要冷战，可以争吵，可以打架，让彼此都发泄出来，这样才不会生病。更不要隔夜。生气睡觉是最容易死人的，除非你是没心没肺的那种，躺下就着，一点事儿没有的。但最好还是当天解决，因为很多事往往越搁越难解决。四、互相尊重。不光说话要互相尊重，还要尊重彼此的思想、行为。尤其是在对方朋友面前，不要过分的显示你一定要占上风。因为主角本来就不是你，不是说你在他朋友面前一定要给足他面子，贬低自己，那样他在朋友面前就会显得怎么怎么样，就是爱他、尊重他，而是说不要刻意的贬低他、显示自己，而是要互相捧着说，那样才会让别人觉得你们是互相尊重、感情平等的。五、不要跟异性朋友没完没了的联系。每个人都有异性朋友，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反而能说明你这个人心理很健康。但是你的异性朋友不要太多，超过同性朋友更是有问题的。联系可以，但不要太过频繁。有这么一句话，跟爱人吵架，跟陌生人说心里话，你跟异性朋友永远是温柔的，心里话都说给他们，可是跟爱人却是冷漠的，惜字如金的， 什么心里话都不说，那么你们的感情肯定经不起一点儿风浪，和平也只是暂时的，一旦对方受不了了，爆发了，那么你们肯定就完蛋了。六，不要吝啬你的嘴。两个人交往，甜言蜜语是应该的，这也是最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不要因为在一起时间久了，觉得没必要说这些了，就吝啬自己的嘴，情话要经常说。三天没见就必须说想念，不想也得这么说。不就是才一个月见不到吗？这种话绝对不能说，太伤人心。七，态度决定一切。不要动不动就不耐烦，发脾气，乱吼。谁都有心情不好，谁都有不高兴的时候。但是你要跟对方说明原因，不要无缘无故的凶人。八，两个人吵架，不管是谁的错，必须有人先低头道歉，哄对方，而另一个人也必须很给面子的配合，迅速和好。我们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单纯，一看就懂。这个世界上的诱惑也变多了，你不去招惹他，他会来倒贴你的。人越大，心思就越多。如果你不去努力维护你的感情，不去用心的对待你的另一半，那么再坚定的感情也会被摧毁的。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它教会我们分享，想要跟大家分享。前年圣诞节，公司来了位原住民工读生，虽然是工读生，担任的却是电脑维修工程师的工作。看他小小的年纪，沉稳的外表，得体的应对进退，让公司的同事都对他赞赏有加。每到月初，连着几天中午休息时间时，都会看到他牺牲午休时间努力地读着《美语》杂志。有次好奇地问他，那不是月刊吗？干嘛急着一定要赶快读完呢？他说要在星期六回家时，拿给家乡学校的图书馆，让多一点原住民能读到。看到我诧异的表情，他接着说他们乡下没有诚品书店，就连好一点的书局都没有，就算有，村民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钱不是我们最需要的，给我们和平的一样的资源，才能让我们远离贫穷的恶性循环。我问他，你每期都拿回去吗？对呀，我一个人看也是这样看，如果可以让多一点人看，这本书不是更有价值？你这样做多久了？有3年了吧。3年大概有30多本了，我也因为每次月刊要赶快看完，拿回乡下，强迫自己赶快读完，而且每一本月刊都没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更是强迫自己要熟记，久而久之，英文程度也愈来愈好。受到这样的影响，公司同事看完杂志，不再随手丢弃，在翻阅时，也很珍惜，看的速度也很快。因为我们也想赶快看完，让他带回去。有些同事更是从家里拿了杂志、小百科、童话书，请他带回去。他教会我们分享。这个月月底他就要毕业了，他已经顺利地找到台北的工作，问他为何要找离乡更远的工作。他说，我要更有力量，才能做更多的事。看着这个年轻的孩子，我仿佛看到一群专心看着杂志的孩子，眼中因看到世界而绽放光亮。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另一篇文章，你最爱的人是谁？佛陀曾遇到这样的事，有一天国王来到佛陀跟前听法，并开始练习内观。而通常在家中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学，慢慢的法就会影响到家中其他的人。因为国王是一家之主，一国之长，他的影响力自然很大，家中所有的人都在练习这种方法，而皇后玛丽也成为一位很好的修行者。他俩常在皇宫里同一个禅房内观。有一天内观一小时之后，国王问皇后，若有人问你，你最爱的人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他说，我内观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我发现其实除了自己，我谁也不爱。国王笑着说，好极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于是他俩相携去见佛陀，禀告他这件事。佛陀说，说得好。说得好。这是走出痛苦的第一步，当一个人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症结所在，就可以走出问题，解决问题，否则一辈子都活在想象中。我爱我儿，爱我妻，我爱我夫，我爱这，我爱那。其实你谁也不爱，你只爱自己，爱自己的欲望，希望梦想。我爱这个人是因为我期待他能实现我的理想。一旦他的行为与态度与我所要的背道而驰，所有的爱就消失不见，所以我不是爱别人，而是爱自己。只要能认清这点，就很容易去除思念， 就能够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性。所以这是内观者第一个重要的体会。我们常在许多时候感叹，世间没有完美的爱恋与情人，却忽略了自己要的到底是人还是神明，常常希冀着完美浪漫的恋情，却忽略了浪漫和现实难以相容的部分。我们常常爱上了感觉，爱上了默契，爱上了浪漫，却不一定爱这个人。殊不知你该爱的是因为他是你的选择。没有人生来世完美无缺的，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那么在往后的相处日子里，你们还有什么成长的空间呢？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心机不心机只因男人的贪心，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艾丽。男人很贪心，他们总被有心机的女人引诱，并享受着却又期待自己的女人没有心机。就像年纪大了的他们会嚷嚷着想要听见灵魂的共鸣，但是外表没有吸引到他，喊得再大声的丰富灵魂他却都听不见，他还是会忍不住移开视线到另一头曼妙的身影。是女人的双眼构造跟男人不同吗？至少超过 40% 的女人可以直视到男人的心灵，而不是只锁定外表来寻觅对象，但这件事在男人身上发生的比例却低得可怜。至于心机这件事，男人向来矛盾，对他来说心机重的女人有种莫名的吸引力，但却不见得可以消化得了。心机单纯的女人太容易掌握，偶尔又会觉得无趣。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他常这样对刚认识的朋友们说。听他这样说，再看看他一脸的忠厚老实，女人在刚认识他时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在大家的眼中，女人没什么心机，只专注在自己兴趣的事物上，对职场权力或人际关系的斗争都没啥兴趣，总是一切随缘的态度。自认心机很重的他以为女人的心机都在他掌握中，浅的只有像是幼幼般的程度。女人的独立他解读成逞强，他说女人其实是怕麻烦了别人，是开不了口要别人帮忙，所以他总是主动伸出援手。女人的孤僻他解读成爱家，他说女人生活单纯，不喜欢太吵闹的环境，喜欢安安静静的，这样其实很好。女人的淡定他解读成沧桑，他说女人不轻易跟人聊起的过去，一定有过什么让他不想再提起的伤痛。女人感觉上经济独立，日常生活自行打点也没什么大问题。其实不是的，他说。当朋友忍不住说嘴，他对女人事事插手关心，他是这样回答的：他一个人生活在外，很多事都需要人帮忙，而我反正就一个人，下了班也没什么其他事，时间多得很，能帮得上忙的时候我就会绕过去帮他。但男人忘了，那是因为你关心他，所以才在乎，所以才会愿意花时间去帮他做这些事做那些事，如果不是这样，当时不关及你管他颠沛流离呢。后来他惊觉事情不妙的时候，已经离不开女人了。他后来想想，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女人的心机，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居然陷落这么深。其实心机不心机都是男人的借口，女人知道男人要这样的心机，所以给了这样的心机，他要幼幼般的一眼被识破的心机款，就给他这样的款式。虽然说其实女人可能根本也使不出其他招数，只要他够喜欢你，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肯不肯中招毕竟还是取决在男人自己。你有心机，他会心疼你经历太多，不得不坚强起来，不得不武装自己。你没有心机，他会心疼你太单纯，生怕你无力面对世事的复杂。所有的猜测都指向种种最根本的问题，他到底够不够喜欢你，他到底陷落得够不够深，他到底能不能自己帮你找好所有借口跟理由。这一切跟你有没有心机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做家事哈、这件事情啊，相信很多年轻夫妻，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都是双薪家庭啊。那这个每天被工作这个压得喘不过气来，回到家累瘫了啊，想要再打扫实在是没什么体力啊，一方面又要赶着回来煮晚餐啦、或者是照顾小朋友接送小朋友之类的，所以打扫这件事情呢是大家非常困扰的哈，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把家庭整理干净整洁，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的不好的啊。那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打扫这件事情呢？因为刘姐本身就是有在开一家小公这个清洁公司哈，所以想到说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哈。那因为这个打扫这件事情啊，其实很多人刘姐发现到在这个打扫这件事情方面呢，效益不是很好，而且方式也错误啊，那个用具啊也用错了，所以今天刘姐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打扫这件事，做家事这件事情。那我们在打扫的这个五大原则刘姐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打扫呢其实这也是属于这个专业知识范围的哦，但是我们在家庭也可以运用有五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要由里清到外，由里面最里面开始去清避免就是我们重复打扫浪费时间嘛因为你就是有这种 SOP 的话，你才不会打扫完了又重新来一次，然后你又忘记了当然因为我们房间你要看你的房间嘛哪一边譬如说小朋友的卧室先打扫，或者是主卧室先打扫，这些都是小变动而已所以我们是可以由里到外的先后顺序从房间开始再延伸向外延伸到公共的区块然后这些打扫完了以后呢，你的厕所啊阳台呢这个是留在最后再来做整理第一个是由里清洁到外再来第二个步骤呢，就是由上到下就是把你屋顶的天花板的譬如说要弄一些蜘蛛网啦，对不对你就先把这些小脏污先把它就是用那种我们在专业术语上有一个叫做蜘蛛球的那很多家庭大概不会用这种东西，但是我建议如果想要自己打扫备一支这个也不错因为就是可以把那个天花板的一些那个蜘蛛网啊或污垢呢，可以把它就是扫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就是由上到下再来就是高处的冷气啊吊灯啊橱柜的顶部这些的灰尘啊你就把它清扫干净当然你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备用的毛刷那毛刷刘姐都是用在油漆行的那种漆油漆的那个毛刷就可以了再来第三个是你要从左边到右边或者从右边到左边这样子打扫也可以左右是比较没有区分的由左到右由右到左都 OK 的再来呢就是说先泡后洗先敷后洗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的污垢堆积很久了，或者你的污垢比较厚所以你在第一时间呢在刷洗的时候呢可能无法立刻去除，譬如说你的浴室的污垢
厕所的马桶的污垢，你不可能马上用刷子刷一刷它，如果你不常常清，它是没有办法马上污垢就去除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先泡啊，马桶里面呢，你先啊倒一些这个环保的清洁剂啊，然后如果是说浴室的那个就是干湿分离的那个门槛里哈，有一些那个胶条的污垢，你就是先用哈，先敷后洗哈，因为我这个房间都有那种清除霉菌的那种哈清洁膏状的东西哈，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啊让清洁剂渗透污垢以后，你再来做刷洗的动作，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效果也比较好一点。啊，那第五个步骤叫做先干后湿啊。那打扫区域是注重先后的顺序，所以呢，你在清洁的过程中，先后顺序也是同样的很重要哦。啊，清洁堆积灰尘的区域或这种家电的时候，不要急着用湿抹布去擦拭灰尘，因为那更难擦啊，因为更花时间啊。譬如像说，那种电扇的哈，一般电扇那个圆圈框哈，那个铁框哈，那个呢，其实你要先用毛刷去刷掉它的附着的灰尘哈，你再来用湿布擦拭或者是冲洗会比较快哈。啊，尤其这个家电的时候也不能哈，一直就是用很湿的抹布去擦哈。因为很湿的抹布它没有办法一次擦干净哈，也是会说那个效益不好，导致你的污垢呢那个灰尘呢会愈擦愈脏，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啊。这个就是要先清干清灰尘。所以呢，刘姐很喜欢啊，就是有一把那种刷油漆的毛刷，因为刷油漆的毛刷其实它那个毛也是有那种有长短之分，那长的话是会比较好使用的，或者是说你的拉门那种铁轨式的那种齁，也是可以用刷子去刷一刷。然后如果是说你的你餐厅有那个铺桌巾的，也是用毛刷去刷一刷就可以了不用常常去洗它因为那个有时候很漂亮的桌巾齁，洗多几次以后呢，那个色泽也去退掉了哈。这个就是刘姐的这个打扫的这个重点哈方式哈。那再来呢，刘姐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用什么抹布呢？哈，其实抹布百百种，尤其现在哈，很多那个厂家呢哈，一直在研发新的产品哈，所以刘姐其实也是就是用那种产品的，当然一般性的产品刘姐也用哈，那比较就是高科技的产品刘姐也在用，但是就是说你要用在什么地方，什么厂区的之类的哈。那抹布的使用频率是非常的高嘛，因为每个区域都会用到嘛哈。刘姐曾经在一个客户家，因为他是经济上能力是非常好的，所以他用抹布的区分呢是更严谨的啊。譬如说厨房专用的抹布啊就有两条啊，还有餐厅啊，还有那个客厅，还有房间、浴室、阳台，它都是用颜色来区分。所以说抹布呢，除了材质不同，功能也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做选择哈。再来呢，你可以用花色颜色来区分你使用的区域哈，还有就是说污垢严重的区域。如果是说你的餐桌常常在擦拭的话，你的花色呢，你可以选择那种比较清淡的颜色或者纯白的色哈，不要太过黑色啊，或者那种深蓝色啊、深红色之类，因为那看不出来你的那个抹布脏污的程度，是不是需要就要去把它做一个清洗的动作哈。当然如果我们使用新抹布哈，跟我们买新衣服要穿一样哈，一定就是买来我们先用清水洗一洗，揉搓一下把它拧干，然后就是去晒干它哈，或者烘干它哈。
那抹布的几种呢，除了就是说我们最常用的啊，叫做棉纱抹布。这个棉纱抹布啊，就是白颜色，它的边车边都是啊，红的、绿的、黄的都有啊。这个在那个传统市场里面啊，常常都有那个阿姨在卖的啊。这个棉纱抹布其实刘姐也很喜欢用啊，但是呢，你用的时候，你当它一阵子那个比较脏的污垢粘在上面的时候呢，你最好就是一个星期去把它用热开水去煮一下，因为用久呢，那个抹布一定有油耗味很不好闻的而且对我们健康也会有损害的，所以这个用久了泛黄了，或者那个污垢藏在这个棉纱布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它消毒就是可以用热开水，或者是那个用那个加一点那个肥皂水，或者是说有环保的清洁剂的去把它浸泡一下，然后把它扭干把它烘干当然刘姐是通常来讲会很喜欢加一样清洁剂，就是过碳酸钠，因为这几乎都是万能的因为它很多时候什么污垢、茶垢、咖啡垢呢，你只要呢你的咖啡杯、你的茶杯呢丢进去那个热开水里面泡浸泡，有时候刘姐在睡前就是煮一锅水，然后把那个要浸泡的这个餐具呢全部丢丢进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不用洗洁精了，直接把直接清水把它去除它的那个会有那种滑滑的那种手感你把它这个用清水去除掉那这个抹布就是很干净的那再来就是一个叫做金亮抹布，因为它的织法两面织法会不同一面是波浪纹，它的纹路会比较宽那当然我们就是会适合用来清洁这个比较脏污的地方。另一面呢，它的纹路是比较细密的那可能就是会用来擦拭这种比较表面比较光滑的一个物品譬如说像镜子啊、玻璃啊这些镜面材质的这个家电之类的或者是说你的木地板也可以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长毛绒抹布这在那种超市啊、大卖场都常常看得到。其实买抹布也是一个学问，你要用在哪里你要买对因为这个长毛的抹布啊，绒抹布就是它比较不易刮伤你的物品的表面譬如说你有比较名贵的那个雕花的那种玻璃桌啦那当然你就不能用比较粗糙的抹布去弄它。那这种长毛的绒抹布呢，它也是比较不容易掉毛屑而且这个长毛绒呢，其实它也是属于这个除尘的一个材质你可以用干擦来先把灰尘去先擦掉再来用湿的抹一次那再来呢，常常有听过德国抹布，那是我们讲的塑胶抹布这个德国抹布是就是用那种不织布制成的它的吸水力很强那它的材质也很细它就是因为是类似布就是不织布抹布嘛所以它是比较没有那种传统的那布的那种棉絮它也比较不容易刮伤材质。它的耐用度就是高于我们传统的抹布啦所以是用在什么厨房啊、浴室地面啊，或者你的中岛厨房桌面啊都或者是说你要擦干碗盘都可以但是它是比较不适用在那种油腻的清洁这一点要注意一下有时候就是说它的适用范围大家要去稍微注意一下。好，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聊。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抹布哈、啊，跟大家介绍一些抹布哈、啊。刚刚讲到德国抹布啊，再来呢啊，那个坊间啊，这个大卖场啊、超商都有在卖的，叫做超细纤维抹布哈、啊。这种抹布呢哈、啊，就是比较容易吸水跟吸油。那它的特色呢是可以就是吸起油污可能不需要用清洁剂，它就是具有那种吸油的效果，它是可以干湿都可以使用的。那这种抹布呢，你可以用在清洁那种瓦斯炉上或者排油烟机上，但是因为它的吸水性强，可是呢它没有那么快干哈，因为它就是如果是吸水以后呢，你擦拭以后呢，可能它就没有办法就是像棉纱布那样快干哈，但是也不是缺点了，还是非常方便使用哈。它因为它的特殊织法，所以它是可以增加这个去污力，可是呢很容易那种你去污下来的那种哈灰尘呢，它会容易卡在抹布上，所以呢当你使用的时候要把它洗干净呢，你要多搓揉几次才能够把它清洗干净再来常常听到的这个油切布油切布呢这个就是常常也是一样用于在那个清理厨房的油污啦，它是蛮耐久，而且防臭容易清洗的，吸水性也是很不错去污力也很强，所以也是一样，就是它可以适合清理你那种这个高级的这种食材台面有些台面真的它一定要用那个纤维很细很细的抹布去擦拭，或者是那种金瓷表面的瓦斯炉台的油污那这种油切布呢它的寿命呢是比一般棉质的抹布会更长一点一般来讲在市面上它的油切布是可以重复洗涤1000次以上再来就是常常我们传统家庭呢就是有一些旧衣服吸水性比较强的你也可以去懂得裁缝的话呢，你可以车一车就是制一些抹布，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找吸水性强的，或者是说旧毛巾之类的这些你都是要可以利用的再来除了抹布以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菜瓜布，当然菜瓜布呢有很多那种大品牌它研发的产品琳琅满目还有这个不同品牌它又有标榜不同功能的这些菜瓜布，讲实在话刘姐常常也被这些菜瓜布看到真的是懵了不知道要如何去买其实呢我们就是要去看怎么去挑选菜瓜布我们就是从菜瓜布的纤维容不容易脱落可以看出它的好坏有时候呢两块菜瓜布的互相摩擦，你就是说它如果是说容易掉屑的呢，菜瓜布就不建议购买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注意印在菜瓜布上的颜色图案是不是合格的染料虽然小小一块菜瓜布但是这个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也要去仔细看它的产品的说明那有些不合格的染料你就可能会有那种致癌的物质 那当然有的菜瓜布呢、啊、大大小小不一，各种尺寸你就可以方便去剪一块、啊、就是适合你的手掌大小，你握起来方便就好的、啊、那菜瓜布就是有海绵菜瓜布啦，还有一个更细的啦，像有一个大品牌 3M 的那种菜瓜布、啊、它就有各种颜色、啊、各种、那个功能不一样的，它都有写得很清楚的。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过滤棉的哈，这个过滤棉呢，通常都是很多人会用在那个清洗鱼缸啊，过滤器的过滤棉哈，因为它的质地会比较柔软哈，所以其实它也很适合拿来刷洗一些光滑面的一些我们的物品啊、家具哈。这个过滤棉呢，价格其实它也不贵了哈，有的是可以当成抛弃式的海绵来运用哈。那还有另外就是木浆海绵呢，这个是吸水力很强啊，那它的质地柔软啊，那你就可以就是那个刷在重油污的物品或区域，但是这个通常你洗完你要拧干哈，放在通风处哈，因为你没有拧干就容易滋生这个霉菌哈，反而不好哈。还有一些这个另外的各色颜色淡棕色的菜瓜布啦哈，还有一个科技海绵，科技海绵的成分其实它是美耐敏。那它透过摩擦的原理，它是可以带走附着在你的物品的脏污哈，所以有时候它是不需要搭配清洁剂哈，它是可以很强力快速去污哈。那可能它就会根据你使用的次数哈那个一大块会使用多次了以后会变得愈来愈小哈。那它的形状就比较容易改变了啊，适合你的缝隙的污垢啊、水垢的清洁，但是建议不要使用在清洁餐具哈、其实它是有毒性物质的，那刘姐为了环保，通常来讲不建议大家来使用哈、那最还有一块最普通的海绵，就是绿色的菜瓜布哈，其实在很多家庭啊，刘姐常看到，这是最普通的，因为早期呢没有那么多菜瓜布的选择哈，那绿色菜瓜布是最普通的，常常都可以看到，而且它是薄薄一片的哈，那它这个呢是含有金刚砂的成分哈，当然清洁效果也不错哈，但是我们就不能用在这个怕光刮伤的这种碗盘瓷器哈，因为刮伤了以后呢，你的碗盘也不美观了哈。那有时候就是清洁你的锅具可以哈，当然你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不粘锅你就不能用了，除非是哈使用它的锅底之类的哈。好，介绍完菜瓜布以后呢，刘姐还用什么用具呢？就是刷具，就刷子、毛刷，各种各式各样的毛刷哈。当你的污垢哈过于沉重的时候呢，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用菜瓜布来弄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种刷具哈，这个刷子来使用。像这些这个窗框。好，窗框刘姐最喜欢的，先用刷具哈，毛刷就是那种刷油漆的那个毛刷哈，这样子先把灰尘刷掉哈，然后你再来擦拭是很方便的，或者是说你有那个吸尘器哈，用比较尖的那种吸尘工具来去吸哈。那毛刷呢哈，它也是有分软毛跟硬毛哈，那硬毛当然就是可以用力哈刷洗哈，那软毛就是哈比较不适合用力去刷了哈。那刷子呢是你要先用啊，不要去怎么讲，用湿的方式去刷哈，一定是要干式来刷哈。那刷子的部分呢，除了这种毛刷桌上的这些小刷子以外呢，那还有那种长柄刷啊，那当然就是属于那个刷地板的哈，清洗地板的哈。 那这个啊长柄刷呢，当然就是使用你这个大范围的，譬如说厕所啊、厨房的地板或者阳台的地板。那这个呢，就是大家自己去挑选自己适合的就可以了哈，没有什么特殊的哈要去做一个挑选。那还有呢，洗衣刷，洗衣刷也是可以使用的哦。啊，有时候就是说你要用刷洗抹布的时候也可以使用的哈。再来有一个哈，短柄软毛刷，这跟我们油漆刷一样意思哈。短柄的毛软毛刷，因为油漆刷像刘姐的话，通常就会刷在窗框啦，或者比较那种就是书桌上的一些灰尘。那个短柄的软毛刷，这个材质会比较好呢。刘姐有时候会刷在衣服上，因为衣服刘姐是没有衣橱的哈，就是挂在那个衣那个长杆子上面，因为这样子是比较快速哈。这个收进来我也不用折衣服，直接就挂在杆子上哈。然后当然有分已洗好跟未洗或者是说未洗这个嘛穿过的哈，刘姐都会有去区分哈。刚刚讲到这个这个油漆刷其实也是可以哈，就是刘姐都是用在窗钩的哈。但是窗钩刷呢也是有这个房间也是有卖专门做窗钩刷的啊，那个设计又不同啊，那都无所谓，因为这种小材质的东西呢，其实那个价位是不是很高的哈，都可以买来使用，看大家使用的习惯就可以了哈。那再来还有一个瓦斯炉的钢刷哈，因为那个就是要比较硬的哈，就是要用钢条啊刷条啊去刷这个瓦斯炉哈。当然你的瓦斯炉嘴要小心一点哈，不要把它弄坏了哈。那有时候呢瓦斯炉的洞哈，那那个你买瓦斯炉的时候，那个瓦斯公司有时候他会附赠你那种尖锥的那种锉刀去清理的瓦斯炉嘴哈。因为瓦斯炉嘴久久还是要清一次，否则你的出来的那个火呢是没有均匀的哈。再来就是大家家中汰换的这种牙刷哈，这个最好使用了哈，因为你久的牙刷用久的一定要去汰换掉嘛。那这种汰换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使用哈，放在各式各样的那种小区块、小区域的这个清洁都可以很好使用的哈。那还有哈，刷子哈讲完了呢，我们还有一个除尘哈，除尘呢哈，这个就是灰尘的堆积哈。那市面上呢，现在对这个灰尘的堆积，这个除尘的工具哈，是很多产品的。但是刘姐觉得，用这种软毛刷哈，就已经很好用了。当然，有些时候就是说，看个人的使用习惯了哈。这个除尘哈，除尘有那种抛弃式的除尘掸子哈。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你用完有脏污的你就抛掉了，抛弃式了哈。那还有就是说，有些地方就是你不能用湿抹布去擦的，你就是用这个除尘的这种掸子去帮它去做使用哈，这样效果也不错。那除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种超细纤维，它也是可以这个吸附这个灰尘哈。那这种超细纤维呢？一条一条像毛毛虫的呢，这个就可以重复使用哈，因为它是可以洗的，那抛弃式的呢就没有办法了哈。那再来我们讲扫把哈，扫把就是现在呢，我想除了乡下以外，应该都市里面的大厦哈，尤其现在的年轻夫妻 啊，比较少用了，几乎都是用这个啊吸尘器啦，或者是说那种扫地机器人啊，这个定时啊去给它去清扫。所以呢，对于扫把来讲，我看啊以后这个年轻夫妻大概都忘了啊，扫把是什么使用的哈、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拖把，那刘姐在家使用的呢，就是一种是平板拖，另外一种是类似好神拖那样子的拖把啊，但是刘姐不是用好神拖，是用另外一种品牌啊，但是因为用很久了啊，忘记那是什么牌子了啊。但是对刘姐来讲它是非常的好用，它不像好神拖那个桶子很大啊，因为它是比较长方形，但是两个是可以拆开来使用的啊。那再来讲到这个清洁剂，清洁剂呢刘姐也是尽量使用环保的啊，比较不会污染啊。那拖地的清洁剂也是一样，都是环保，而且都是浓缩的，所以买一桶呢可以使用好久好久啊。那一般市面上的清洁剂呢大致上是可以分为这个中性、碱性跟这个酸性这三种啊。当然每一种去污的特色都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在家里打扫清洁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用对清洁的工具以外，那我们也要先了解我们家里的脏污的类型啊，要着重啊买什么样的去污清洁剂啊，才可以有效又快速去去除这些脏污啊。那清洁剂的话啊，有很多呢，有那个去污膏啦啊，去污膏的话那个颜色呢都是属于那种乳白色的，它是比较粘稠性的膏状啊，那就是它是可以使用在油污啦、水渍这些脏污都可以使用啊去污膏啊。那因为去污膏的品牌太多了，那个刘姐就不用一一介绍了啊，只是各家的产品呢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啊，只要是你使

檬酸的哈，柠檬酸呢哈，那它的外表是呈白色的这种晶体的粉末状哈，那就是适合用来去除碱性的污垢哈。那这个柠檬酸粉呢，你就直接倒在脏污处，或者是加水溶解这个粉末以后，你可以用那个啊，找一个瓶子哈，装那个喷雾哈，啊，就是用喷雾瓶装哈，再喷在这个污垢上哈。那甚至有时候你可以用纸巾去铺在上面辅助它哈，让你的清洁液更容易附着哈。它的用途就是可以去除这个水渍啦，或者尿垢啊之类的哈。但是呢，你要小心啊，柠檬酸的使用你要去注意哈，不能跟那个氯系清洁剂或者漂白水同时使用哈，因为在网络的影片有很多是错误的示范哈，因为酸类混合的话，它就会产生啊危害人体的这种氯气，所以呢，你就是用单一的产品去使用哈，不要啊加了很多的啊莫名其妙的一些清洁剂，以为这个清洁效果会很好，实际上哈要小心的，因为有时候现在啊很多高级的那个豪宅啊，有时候真的你一定要很注意哈，因为有时候这种万一用错清洁剂，它是很容易腐蚀你的材质的，甚至好的不锈钢的那个材质哈，那个真的滴下去你就完蛋了，你整个要赔，这些都是刘姐的经验之谈哈。那是因为刘姐是很小心，然后训练员工也非常的严格哈，刚开始他们也不懂。认为啊，只要有清洁剂哈，这个万事都 OK。其实不是的哈，所以千万要小心。那刘姐因为是清洁公司，有时候会用比较高的成本价去买一些比较好的清洁剂。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社区的豪宅去清洁的时候，你用这些漂白水啊，这些酸性的这种清洁剂，很容易你会把它的材质哈。这个破坏，那你就要损失啊，要赔偿的哈。所以用中性的环保清洁剂是很重要的。如果一般家庭有这个固定在清洁打扫的话，其实啊，那个污垢是不会很多的。尤其你用这些环保，譬如说这种柠檬酸呐，还有那个过碳酸呐，其实那都是很好使用，它比较不会伤到你的材质哈。啊，那再来就是除霉凝胶哈，除霉凝胶有一阵子是韩国的一个品牌，它是有出现，好像是蛮夯的哈。这个除霉凝胶它是含有最高浓度的漂白水成分哈，因为它的凝胶状是有很强劲的吸附力，所以呢，它是。那个挤在那个你浴室那个干湿分离的那个叫什么啊？墙面上或者地板上的细缝啊，是很容易啊，就是一段时间它是很容易把你的那个这个污垢啊去除的哈、啊，就是可以清除发霉哈、啊。你可能有时候污垢。重的话，你就是静置大概啊30分钟到一小时哈、啊。有的好污垢太重的话，甚至隔夜都没关系哈、啊，因为那个毕竟不是是你的那个餐具，就比较无所谓。漂白水是最常用的居家清洁用品哈、啊，但是漂白水呢，譬如说你洗衣服的时候加入漂白水。其实你的衣服是很容易损坏的哈，虽然你觉得啊白色衣服哈更白了哈，但是这种哈在衣服上哈洗衣服上，刘姐是不建议哈加这个漂白水的，但是你可以哈把它用在这个去除霉菌哈，就是浴室里面的那种霉菌，因为浴室毕竟是比较湿嘛哈，除非你哈一直开那个抽气的哈风扇之类的哈，或者是说你洗完澡一定就是要赶快把它擦干之类的哈，才不会发霉哈，不会有那种霉菌哈。但是漂白水呢，通常它的味道也比较刺鼻，
所以呢，我们。

在使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通风处去维持哈，不要就是密闭式的空间哈，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个员工是没有使用这个漂白水的，我不愿意让我的员工使用漂白水。一方面呢，它的味道太刺鼻了哈，而且再方面对他的身体健康也有损害哈。还有漂白水，它是会腐蚀这个不锈钢的，所以呢，千万不要用漂白水去啊清洁这个不锈钢，因为它一定哈就会破坏到你不锈钢的了哈。好，再来还有一些去渍的凝胶啦，这些都可以适当的使用哈。再来就是小苏打粉哈。刚有讲到啊，小苏打粉它就是白色的粉末状，它是很容易溶于水的白色的碱性粉哈。啊，它是弱碱性的，所以它是可以对付酸性的污垢哈。因为它是很容易被分解哈，刺激性比较低，而且它比较不会污染环境。有时候你可以直接在那种污垢处啊撒上小苏打粉啊啊，静置一些时间，你再去处理的话啊，是可以哈、啊、把污垢去除的哈、啊。另外，你就也可以加量少量的水、啊、做成那种小苏打糊状的哈、啊，用涂抹的方式也可以哈。啊再来呢，还有一个叫溶油剂，可能在居家的成分，居家的清洁可能比较少用到，哈，这个是，重油污的清洁剂，哈，因为它是，加了那种溶油剂的成分，原理就是以油洗油，哈，那它的油会快速溶解，哈，然后你再用清水去去除啊就可以了哈、啊。所以呢，这些哈、啊、这个清洁剂的使用哈、啊，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哈、啊。再来呢，刘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一些这个清洁剂的使用哈、啊，有一些哈、啊，这个生活上的小智慧了哈、啊。譬如说这个。茶叶啦，咖啡渣哈，这个呢，通常来讲，因为现在的人哈都有泡茶啦、喝咖啡的习惯，那这些呢都是说生活中常见的小东西，但是它也是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甚至呢它是可以在你种花草的时候来当肥料使用哈，或者是说像你平时呢有那种过期的茶包。或者你用完的茶叶哈，还有咖啡渣哈，这些呢，你就可以哈，用滤网啊包起来，放到鞋柜啊，当然要干燥啊，放到鞋柜，它就可以去除鞋子的异味。那如果咖啡渣呢，是可以晒干了啊，千万不要湿的，直接倒在你的盆栽里面，因为它会发霉哦，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完全晒干。然后跟一些鸡蛋壳啦，或者一些泥土去混合，哈，再来放在你的盆栽里面，它是可以当做肥料来使用的，哈。再来，平常每家庭都会这个配备的叫做酒精啊。酒精平常我们就是家里几乎都有嘛，尤其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消毒哈啊，所以都是会有准备这些哈。那当然，如果是说你要消毒的话，通常来讲哈，在你脱鞋之后，你也可以在那个鞋里面呢喷几下，那个鞋里面的那个异味呢，酒精也可以把它带走哈，你就不用怕鞋子里面有异味哈。那苏打粉刚刚有介绍过了哈，就是它是有吸水性的，一样，它也是可以把那个湿气跟臭味一起带走。那使用方式，当然你就是把这个小苏打粉呢，装到那个旧棉啊袜里啊，或者一个小布袋都可以哈，你就再放到鞋子里面，这样子它也是可以去除那个鞋子的异味。再来就是这个柠檬哈，柠檬呢它是属于柑橘类的，所以它的用途很广泛啊，除了可以做菜啦，或者以当饮料呢，它也可以拿来驱蚊驱虫之类的啊，还有厨房清洁的用途哈。
啊，当然柠檬它还可以去除异味哦。像刘姐有时候这个使用柠檬那个那个柠檬汁挤完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啊，因为它是可以去除异味的哈、啊。那就是你就把这个平常使用过的啊，譬如说柠檬皮啦、橘子皮啦，也是哈、啊，可以放到鞋子里面去去除异味。再来就是肥皂。好，肥皂也是可以去除鞋子的异味哈。那肥皂本身它有时候就是香气会比较浓厚，因为肥皂有各式各样的香料，那你放在密闭的鞋柜，自然它的香味就会放在这个鞋柜里面去循环哈，让你的鞋柜里面充满香气哈。当然如果是说平时你有那种那种常常拿到的小赠品啊，小块的肥皂啦齁，这些的你都可以把它放到鞋柜里面去齁，让它去除这个异味之类的齁，这是很方便的齁，小物的齁。再来呢齁，这个拖地哈，这边呢啊，当然很多时候拖地哈、很多时候大家都不会拖的啊。拖地其实呢，在专业的方式呢，它是用 S 型的拖地。譬如说你用平板拖的话，它是用 S 型来划线的，这样子啊，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灰尘哈。垃圾呢是带走的。如果是你来回拖的话，你就是垃圾都是拖过去啊，拖过来一样啊，垃圾带不走的。所以呢，在专业上的使用呢，是用这个来S 型的方式去拖的哈、啊，这样子才是有效的。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下一期再见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未婚市场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竞争激烈，因此如何在这个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并吸引他人的关注，成为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无论你是追求外貌吸引力、个人魅力、情感智慧还是社交技巧，本节目将涵盖各个方面，帮助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和魅力。我们将探讨打扮自己的能力、赞美的力量来吸引他人的目光。此外，我们还会介绍如何透过香水和精油的方式来增加个人的魅力。无论你是正在寻找灵感的单身人士，还是希望为自己的感情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本节目将为你提供有用的建议和实用的方法。那我们一起探索如何在未婚市场当中增加个人的吸引力和魅力。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加心理师。若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这一集的主要目标是教导各位能够增加个人的魅力。前几集有提到如何脱单的很多策略跟方法。我也发现，确实有蛮多还没结婚的男生或是女生对这个议题蛮感兴趣的。所以呢，我想针对这个议题再深化。那我今天呢会教各位来如何打扮自己。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打扮非常重要，因为打扮就是给别人的第一印象，这个外表的吸引力跟这个魅力是第一印象。所以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或是从一个婚姻专家的角度，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先把自己打扮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打扮的好呢，就帮自己在婚姻的市场当中能够拔得头筹。可是打扮自己这件事情虽然很重要，但是其他还有很多重要的地方，那我们会一一来探讨。先来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好呢？打扮不仅是外表的表现，然后你会展示个人的风格，包括你所穿的衣服，你的发型，全部都是你个人的风格，还包括你自信的展现方式。如果是你想要在跟异性交往的这个市场当中找到婚姻的伴侣的话，你的个人的打扮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让别人知道你的个人品味，还包括你的生活方式。那我将针对一些增加你个人的吸引力和魅力的方式提供你一些建议。首先呢，你要穿着适合自己的衣服，根据不同场合你要去分。像比如说，假设你今天是去室内的约会，那可能穿的衣服跟去外面郊游或是去外面野餐露营的那种穿着可能就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可能就是说，不论你的场合不一样，但是你穿着的衣服一定要干净，然后一定要时尚感，而且要穿起来是舒服的。意思是说，你穿的衣服呢应该有达到时尚的趋势，然后也要保持个人的风格，然后避免的是不要个人就是太过于暴露。像比如说，要是假设你很喜欢穿无袖的没有袖子的衣服，那可是你有一下就是容易出汗或是长毛的话，那你可能都要先经过处理，要不然的话突然就是举起手，突然大家看到你的一下衣嘛，你会觉得有点尴尬。所以呢，这个都是小细节，因为你喜欢穿着无袖的，所以你就更必须要注意这个小细节的地方。重点就是还是不要过于暴露。虽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强调的就是有个人特色，要展现个人魅力，但是呢，你要是过度的暴露自己的 身材的话，比如说你穿的露乳沟的啊，或者说你穿的裙子非常的短，那无形当中所散发出来的讯息，就让人觉得就是你是不是那么庄重的。虽然就是有些人觉得说，现在这个社会不是很 open 的吗？那我穿着展现自己身材不好吗？或许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是非常的前卫、很大方，但是在去婚姻市场这个当中呢，你应该是让自己的穿着打扮比较偏向是比较得体、比较就是有女性的样子，而不是变成就是去过度展现你的个人身材，因为那个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象，而不是去参加就是身材的比赛。所以呢，你可能就是不要穿着就是过度暴露的，应该有个找到个平衡点，重点就是要能够展现个人的自信跟魅力。然后呢，我觉得个人的卫生还是很重要，像比如说你就是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之前，有没有就是洗澡，像有些人习惯就是两三天洗一次澡，然后可能他习惯性用香水去掩盖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味道。那像还包括一些比如说你的指甲到底有没有就是定期剪，会不会就是当你跟异性的约会的时候，异性看到就是你的指甲里面却有很多一些垢，所以呢这些可能就是说虽然是小细节，可是无形当中透露出你个人的卫生习惯，然后别人靠近你的时候呢会不会有闻到一种异味，这都会给别人留下一种印象。所以你要是希望在别人的心目当中留下好的印象的话，可能就是要比如说指甲有没有剪，然后呢你的胡子有没有刮，然后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每天洗澡，要不然你要是不洗澡，只是想用香水去掩盖你个人的味道的话，这样会让人就是觉得不太舒服。虽然就是说第一次认识你不会跟你说，可是你可以想象的是，经过你喷，你身边都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好，那我也在一些场域当下，比如学校或是社区，也是有发现有些人就是比较人缘不好，那我们仔细靠近他的时候，也发现他有一种身上卫生习惯不太，意思说他没有每天洗澡，头发可能有点油垢。所以呢这一些小细节确实会让别人对于你的吸引力或是魅力可能会有些扣分。那我只是提醒各位说我们已经打扮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也得体，但是呢这些小细节却会让你扣分，所以我觉得还是养成个好习惯是最重要的。好，那在第三部分我想谈一下就是细节，就是说你的那个发型啊，还包括脸部有没有护理，像比如说女生呢就应该要该有卸妆的，该做基础保养，该要化得体的妆了，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男生呢胡子也应该要刮，还包括比如说女生呢你可以发型可以搭配适合的就一些发饰啊，那男生呢你可以胡子要刮一刮，然后那个头发是不是要再抖一下，让自己个人魅力。然后你所佩戴的手表也应该跟你的服饰稍微有所搭配，那女生戒指也是可以，就是颜色上面或是样式上面搭配你所穿的衣服，可以增添个人的风格跟魅力。好，这是细节部分。那颜色部分呢，因为不同的色彩会传达出不同的情感和个性，那我觉得就是穿着的那个衣服的话，就是要搭配你的那个肤色。假设呢就是说你是一个比较活泼的，那你或许穿一些明亮鲜艳的色可以让你个人增加一些吸引力和魅力，这样也可以表达出个人的活力自信。所以呢通常衣服就透露出这个人是个性外向内向，都可以就是从衣着当中看出来。所以呢你希望传达是一个活泼的，或许你就可以穿着比较鲜艳的色彩，那你要是比较一个沉稳的，比较一个内向的，或许你穿一些素的颜色，但是属于地球相关的颜色也蛮舒服的，也可以，因为毕竟不同的人会吸引到不同的 就是对象，所以呢，只要是你觉得适合自己的肤色，适合自己的打扮就可以的。重点就是说，诶，你有打扮的话，你有穿着得体的话，这都可以让你自己就变得更有自信。所以呢，穿着得体，打扮得意，都是让你自信和积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那重点就是你的衣服呢，一定要有时尚感。因为像现在的话，很多一些就像 Uniqlo 或 Latif 的话，他们很多 model 的一些衣服样式的话，或许你可以当作是参考。因为年轻有年轻时尚的那种魅力，然后穿着得体又让自己加分。好，那有些人就会问我说，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可以参考呢？好，那我有大概稍微去看一下网络上，像比如说，有关于就是如何穿着，如何找到穿衣风格，新手必看的穿搭休闲书单，就可以从你的身形、肤色了解自己，学到相关的服装的一些知识，或是比如说，男生穿搭的话，比例怎么抓，还包括配色、单品或风格都有详细的示范。那还包括另外一本我觉得也蛮实用，就是有关于就是服装服饰部位的，像他就告诉你说你头发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发饰，然后脖子可以用什么样的围巾，然后要是背心的话穿什么样的背心，他都有很清楚的介绍。那到时候呢，我会把这个一些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部分，以方便你去找到，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好，那我提醒的是说，打扮真的是在未婚市场当中非常的重要，因为外表是人们看到第一印象。那20岁的你是爸爸妈妈生给你的外表，但是20岁以后慢慢的你的外表的话可以透过自己不管就是在读书上面，或是说一些有关于提升自己个人魅力的一些学习上面，都是可以自己透过自学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打扮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结婚之前要做而已，包括未来有一天你真的成家立业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在另外一半面前就是让他有新鲜感，然后就是让他觉得跟你出去外面是蛮有就是面子的，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结婚了之后就不太重视外表，但是重视外表这件事情不仅可以让你自己加分，同时要是有一天你去学校的话，然后呢你的孩子看到他的爸爸妈妈是打扮得体的，比他的同学们的爸爸妈妈还要就是年轻，还要来的活力的话，我觉得也给孩子让他变得更有自信呢。所以我觉得打扮这件事情是一辈子好学习的一门功课。然后那怎么样选择衣服呢？我觉得从学习一些时尚，还包括找到个人风格，我觉得这部分的话网络上很多资源都可以去好好运用。那你就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穿搭的衣服风格就可以的。那你也可以多请教你的兄弟姐妹们或是你的好朋友们，然后来帮你就是打造一个适合你个人风格的衣服就可以的。然后就是有关于就是到底怎么化妆，我觉得女生你可以就是有计划性去学习。像我自己有个好朋友，她之前呢还专门去韩国学习化妆，就是韩式化妆法。我就发现她自从学了韩式化妆法之后呢，整个人然后变得不一样，那包括穿着也偏年轻。虽然她也三十几岁，可是我看起来却感觉她只有20几岁。所以化妆确实可以让人变得年轻更有魅力。所以呢，要是你能够透过学习一些化妆的技巧，然后定期的保养，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你自己的脸蛋或是你的身材都维持在中上之上，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好，那自己说色彩齁，我觉得像现在的话，或许有些衣服穿搭的话，它有一些像 APP 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到底自己什么样的风格最适合你，你都可以去尝试。重点就是我觉得外表确实是吸引人的第一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未来我也希望透过一些频道能够告诉各位，除了就是 外表之外，我们还应该在内涵上面提升自己个人，因为我们面相是由心而生的，而那个这个人到底看起来有没有自信，看起来有没有料，其实呢都是靠阅读，都是靠你自己平常广泛的吸收一些资讯，让你自己的脑袋越来越灵光，而且就是看起来很自信。所以呢打扮很重要，但是呢还是要透过阅读来提升自己的内涵，这样子才能够透过外表吸引他人。但是呢因为跟你交谈之后发现你们还蛮有料的，从此留下印象深刻，然后交往更顺利。所以呢我们这部分谈到这地方，下一部分我会再谈更深入的话题，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咯。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在浪漫的关系中，赞美他人是我们最强大的工具之一。赞美的行为不仅可以提升对方的自尊心，还可以加强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赞美在人群当中能够脱颖而出，你可以考虑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赞美。那接下来呢，我将教各位一些赞美的方式，让你能够展现你个人的创造力，然后呢也能够让你的跟伴侣的关系更浪漫，而且可以增加伴侣对你的爱慕。好，我们来谈一谈赞美的力量。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前一部分我们谈了如何穿搭打扮自己，让自己在婚姻的市场上面能够如鱼得水，能够受到异性的青睐。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谈一谈赞美。赞美他人是一个一本真诚然后需要被欣赏的艺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好像不太习惯去赞美他人。我这边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赞美，而不是男生所谓的巧言令色或是说虚，等于说很虚的那种赞美，而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赞美一个别人，不是口出空言，而是认识跟承认你赞美的那个人的独特品质跟特点。若是你做得好的话，其实赞美是很有力量的，能够让被你赞美的人感受到被你重视、理解跟珍惜。那我们来探讨一些有效的赞美方式。好，赞美，我觉得赞美他人一定要具体而真诚。我常常在教导学生或是个案的时候，提醒他们，我们赞美他人的时候一定要具体而真诚。你不要使用那种一般人常常会使用，就是啊你好漂亮哦，一点都不具体。我觉得应该是要你要花时间观察和辨识，这个跟你相处的这个人，这个异性或是同性，然后呢你觉得他一整天的，或是在你跟他相处过程当中印象深刻的一些行为。你不要只是说哦你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不错啊，这个太空泛了。而是应该说，哦，我发现啊，你今天的发型跟你的衣服非常的搭配，我觉得搭配的很好。那像这样子就很清楚告诉对方说，哦，你的发型还包括你的衣服啊，穿得非常的得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赞美就很清楚，就是具体而真诚。所以呢，提醒各位的是，要赞美对方，一定要先观察。你观察完之后呢，然后经过脑袋思考一下，用什么样的言语能够引起他人对你的关注还印象深刻。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因为你能够讲到非常细节的地方的话，就是比一般人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所谓真心的赞美是一定有花时间去观察，然后把你所印象深刻的地方先记起来，然后在脑海里面酝酿我该怎么去赞美他。所以他是具体而真诚的，不是随便空泛，你很漂亮啊，你很棒啊，你很好啊，这样子都很空泛。所以呢，再提醒各位，赞美一定要具体而真诚，还有关注内在的品质。我觉得就是你能够看到一个人外在，然后去做赞美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假设呢你今天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跟他相处之后发现这个人很细心，然后很温柔，然后你发现他谈吐非常的得体，你觉得他很善解人意。我觉得呢除了就是可以像刚才所示范的做一些外表的一些赞美之外，我觉得你能够关注到内在的品质，我觉得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像你可以说，我觉得今天跟你相处起来很舒服，因为我觉得你还蛮善解人意的。你能够赞美一些他的内在，包括他很幽默啊，他很善良啊，我觉得你还蛮有那种坚韧性的，碰到这样子的困难的事情你都会迎刃而解，然后不会被这样子的困境所打倒。我觉得听到这样子的一番赞美的话，对方一定会听到心坎里，印象深刻。所以呢，我觉得呢，一定要关注到内在的品质，因为外表看得到，但是内在是相处来的。我很细心，我很就是用心的去感觉感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感觉，能够用言语诉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异性都会印象深刻。而且虽然前面第一部分有教导各位去提升自己的外表，打点好自己的外表，那我必须要说的是，还是要回归到内在的品质，就是你内在的素质，心理的素质，还包括你是不是有些良善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魅力，像比如说有自信啊，善良啊，或是有坚韧性啊，会吃苦啦、啊。我觉得这一些是在相处上面比较能够让你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值得交往的。因为外表是有就是这个年龄的，就是30岁以后的话，人的外表慢慢会走下坡，但是呢，你的个人内在的素质或是品格确实可以让一个人就好像那个花越沉越香，跟他相处在一起觉得越来越棒。所以呢，我觉得应该由具体而真诚的外表慢慢关注到跟你相处这个人的内在，我觉得这是要去学习的。然后呢，第三个部分，赞美后是要用语言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你可能要平常有事没事多看看书，然后看看电视的时候有人在怎么赞美对方，你都可以把那些赞美的话记录起来，变成一本子，然后三步就拿出来。因为平常多练习，哪一天用上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自然。所以呢，你那些丰富的语言是必须要刻意去收集来的，因为你要是没有收集的话，你就会很空泛的，你很棒，你很好，这样子的话都感觉就是你是为了就是说赞美而赞美，不是真的是有去观察有去感受。所以呢，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累积那个赞美的语言，然后可以让你自己有一本赞美的那种本子，当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翻，或许你就觉得当下这个情境当中我觉得蛮适合用这个语言来赞美对方，我觉得对方一定会印象深刻，而且我觉得这样无形当中透露出你还蛮有内涵的。所以呢，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在影片当中或是跟别人聊天当中，我们有可能都会有启发一些那个新的 idea， 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在一本本子里面，当作叫赞美簿。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像比如说呢，你可以说你的善良和同情心真的很了不起，这样就很清楚，有语言有深度，然后呢不会说像很空泛是你很棒你很好，我就觉得蛮好的。第四个，赞美是要看时机的，就是我们要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就在无意当中透露出我很欣赏你，我觉得你很不错，然后呢一定让对方感觉到有真诚比较自然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赞美不用太多，是适度的赞美。那这些适度的赞美是发自内心觉得你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要找对时机，然后说对话，而不是让人感觉就是很假很不真诚。因为外面或许很多一些课程会告诉你如何去撩妹，如何去怎么样赞美别人，可是假设你用的时机场合不对的话，那就觉得很假。那本来就是你可能就是说外表已经不讨喜了，那你又说错时机，用错方法去赞美对方的话，就让你的自己很多部分就扣分了。所以我觉得赞美是要挑时机的，很重要哦。好，第五个，我觉得有时候是口语的赞美是可以给予当下立即的回馈，然后他会印象深刻。但是有时候其实有时候一些书面的 现在已经很少人会写书面的那种小卡片。我觉得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送对方礼物的时候呢，或是个已经精心准备的小礼物，或许我们可以再写一段感性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送礼的那个人的心意能够表达到极致，或是即使就是你不是送小礼物的话，但是你能够写个赞美的一个小便条纸，然后我觉得拿到你这样子的人哈，不管是男生女生，应该都会觉得很开心。是，哎，现在已经很少人会愿意写这样子书面赞美了，可是你却能够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对对方有一些赞美的东西，我觉得。收到你的这样一些卡片赞美的人应该会觉得印象深刻，而且一定帮你自己这个人的品性还包括给人家印象一定很大的加分。同时我觉得生活当中也比现在教了各位一些技巧，并不是只有在交异性朋友的时候啊，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就是可以就是习惯性就是我看到对方的好，除了可以透过言语表达之外，书面上顺手写下来，把那个就是你记住他那种很值得被赞美的时刻，我觉得对方都会很感，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写这种小卡片送给我的学生，那我是不确定他是否就是有把它收好，但是至少我觉得当他在拿到卡片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所以我觉得给予书面赞扬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想教个第六个方法，用眼睛赞美，就是我们的眼睛其实就是我喜不喜欢你，我很肯定你，我赞不赞美你，我没有就是喜欢你，我觉得的眼睛都会说话诶，所以呢就是你这样凝视着对方隐藏着一种恭维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不是那种色色的看着对方哦，不是那种色色的眼睛，而是就是你就是看着对方然后用凝视的那种赞美，就是那很难去言传的，就是说你用眼睛去赞美对方，像比如说他在做某件事情，然后你用眼睛笑笑的看着他，我就觉得哎，就是一个很棒的赞美，因为他知道哎，你是肯定他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呢我们是应该要学习让我们的眼睛也会说话，用眼睛去赞美你所喜欢的对象或是你肯定的人，我觉得这是要学习的。但是到底要怎么去赞美呢，我觉得不妨生活当中去看一些影片吧，有时有影片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有些人还会用眼睛去赞美对方，就是那种感觉。好，那我刚才提到就是书面的赞美之外，还有那种就言语赞美，对不对？好，然后呢我现在说的就是说另外一个方式叫现成的赞美。什么叫现成的赞美呢？就是说你那个觉得就是有些什么卡片啊齁，然后呢其实你就可以把它重组之后变成一张卡片，然后重新组过做过的，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很棒的对话，那你就可以把那些卡片的对话把它重新贴过整理过之后，也是一个很棒，因为像比如说有一些卡片，然后呢他就哎你好棒啊，你鼓舞人心啊，然后这些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些赞美的东西你就可以把过去的就是一些收到一些卡片，然后你可以去重新组合，把那些字组合成就是赞美的小卡片。我就觉得更真的很不，因为你同时把你的巧思创意放到就是这张卡片里面，收到这张卡片的人一定会很开心，因为很少人会亲手做卡片，然后又里面的意思又是非常的就是有意义，像这样子收到这样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开心，所以呢有感觉就是定制的那种卡片的感觉，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鼓励你就是平常生活当中或是广告有某一段很棒的话，你可以把它剪下来，然后呢就是当有些要准备一张小小的卡片呢，然后就把贴在上面，然后再写上一段话，我觉得写上对方的人名字，收到这张卡片的人一定会印象深刻，因为很少人愿意动手做，很少人会收到这种量身定做的赞美卡片，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最后个方法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请别人帮你做某件事情，事实上呢你在传达说我肯定你这些能力，这些能力是我所没有的，然后呢要是他做得很棒的时候呢给你很好的回馈的时候，做得很好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告诉他我觉得你的技术的协助或是说你的整个那个 全程的协助帮忙，我觉得就是受惠很多。像这样子的话，无形当中肯定赞美到对方的能力的，我觉得对方一定会受宠若惊。所以有时候呢，寻求对方的帮助一点都不丢脸，反而让对方觉得我竟然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到你耶。我觉得这些方法呢，鼓励你在生活当中多去运用。你多去运用的话，不知不觉呢，会帮自己招来好的人缘。好的人缘呢，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那我们这一部分呢，就分享到此。下一部分我再分享其他有关于帮你建立自信、更有魅力的方法。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在人类吸引力的领域当中，相位在追求伴侣的过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被称为费洛蒙效应，不仅仅是人类，其他动物也有这种现象。然而啊，人类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能力改善和提升自己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借用各种植物的气味来增添个人的魅力，呈现我们所希望呈现的形象。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家心理师。我们这节要谈的是如何透过气味说话释放你个人的内在魅力。以性感象征的玛丽莲梦露为例，她曾经说过，我只想用香奈儿5号。玛丽莲梦露选择的香水已经成为她的代名词。即使男人啊怀疑他们理想的女人，很多人不自觉会把那个香味跟那个女人会把她散发出来的那味道会连接在一起。那如果你发现呢，你对商业香水比较没有办法感受的话，那你觉得没有个人个性的话，你不妨可以使用一些天然植物的精油。因为它们不仅可以让你表达个人的风格，然后它可以影响你大脑当中的神经传导物，像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或去甲肾上腺素，那这些都可以具有治疗的一个效用。那我下面部分要谈的是女性适合使用的一些精油以及使用的一些方法。那精油是一种天然植物所萃取的，它很多有些疗效对女生其实有蛮多功效跟益处的。像女生使用它可以放松身心，可以平衡情绪，改善皮肤。那女生适合用什么样的精油呢？我觉得玫瑰精油蛮适合的。对女性来说的话，它具有舒缓的压力的效果，然后可以让你情绪变得比较缓和。而且玫瑰精油用在皮肤上面的话，具有保湿跟滋润的效果。那女生可以怎么用？就是晚上呢，你可以使用玫瑰精油来放松你的身心，改善你的睡眠的品质。你可以在枕头上面滴几滴玫瑰精油，然后或者使用那个扩香器，让它能够散发那个玫瑰的香气。或是你在洗澡的时候呢，你可以加几滴精油，玫瑰精油到你的沐浴乳当中，这样子的话可以有舒服。

檀香精油呢，这种味道会让一个人的情绪变得比较平和，然后变成提升自信，对女生来说非常的适合。那这种精油平常就可以点在你的那个手腕，或是轻轻按摩几下，那你可以放在就是你那个脖子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点几滴精油，然后可以靠近你的那味道，用檀香其实让我感觉平衡放松的感觉，所以其实也蛮好的。那你可以把它加到你的那个沐浴乳当中，也可以就是先把它涂完之后再去洗澡，这样子的效果其实不会输于就是你在整个浴缸当中滴入几滴的那个檀香精油。所以其实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方式是你在沐浴乳当中加上精油，然后去抹在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方式是把精油滴在你的那个就是洗澡的那个水里面，这两个方法都可以，但你可以去试试看。那另外一个是女生常用的用叫做茶树精油，它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其实也蛮适，尤其像有些女生有些长痘或粉刺，其实也蛮适合的。或是你可以拿来做头皮的护理，像比如说你在洗头发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滴几滴茶树精油，然后呢就是去按摩你的头皮，按摩你的那个身体，其实或是你可以在洗头发的时候呢，让你的头皮先做按摩之后再去洗掉，这样子的话也比较不会有头皮屑。其实蛮，而且它还蛮可以，就是蛮清洁的，有效果。那有些人呢喜欢薄荷的味道，薄荷其实就是它有提神醒脑的效果，舒缓头痛，那也可以就是提升你的专注力。所以呢你再怎么用，就是你把那个精油滴在手帕上面，然后轻轻的嗅吸几下，有助于提升你的专注力。那你可以就是在办公的时候呢把这个茶树精油滴几滴，然后就是按摩，但是这是有加基础油的。我再说一次，薄荷精油跟基础油加在一块之后，你可以滴几滴，然后去按摩你的太阳穴或额头，而不是用纯精油去涂在你的太阳穴上面，不是哦，是精油要跟基础油做一定的搭配。那至于一定的搭配的话，你去网络上找到底精油跟基础油的搭配，大概就是十抹里面就是只能大概就是五六滴的精油，不能太多，太多的话就是成分太高，有时候会伤到我们自己的皮肤。好，这是有关于女生可以透过一些精油来保养自己，平和情绪，或是让自己变得更美丽，或是你有一些痘痘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透过一些精油去处理你的一些个人的问题，包括头皮也可以，脸上的痘痘啊，或是让你自己变得更有自信的檀香呢，或是可以帮助你更放松的薰衣草都可以。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有关于男生适合用什么样的精油，男生使用精油的话会获得什么好处呢？好，它就是其实精油不管男生女生使用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效果，就是舒缓压力，增加自信，改善睡眠品质，它大家都有这三大的效果，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样。那有些适合女生用的精油其实男生也是蛮适合，像比如说薰衣草精油，那薰衣草精油就跟前面有提到女生使用也非常的蛮适合放在男生的，尤其是男生工作压力大哦，在睡眠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薰衣草去把它做熏香，然后呢改善睡眠品质，可以减少焦虑跟压力。方法都跟女生一样，就是用扩香器，然后把那个香气把它那个好就是蒸发出来，或是你在枕头上面放几滴薰衣草精油或是在洗澡的时候呢把几滴薰衣草精油放到浴缸当中，就会有舒缓的香气和放松的效果。那男生这边特别就是推荐的就是佛手柑精油，它可以提振的精神，可以增加自信，它可以就是让男生的情绪比较缓和，比较魅力，尤其是在那早晨一大早你要开会呀，要去拜访客户啊，那佛手柑精油就可以让你提振精神。那可以怎么做呢？就把它滴在你的手帕上面，这时候是纯精油，滴

滴在你的手帕上面，然后你用深呼吸的方式吸气吐气，然后享受那一种就是味道的那种放松。然后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放那个就是佛手柑精油，然后可以享受那个情绪的那个缓和疏解的效果。那薄荷精油跟女生一样也蛮适，就是有凉凉的感觉。我觉得薄荷精油在夏天使用也蛮适合的，像有些洗发精都要放薄荷精油，这种薄荷精油因为它凉凉的很舒服，所以夏天用还蛮好的，它具有清凉提神的效果，它一定可以提升你的，所以很多人上班的时间呢就会用那薄荷精油，然后就是涂在你的那个太阳穴的地方，让你的那个思维比较清晰，然后让你变得更有活力。好，那这种薄荷精油你可以就是滴在那个手掌当中，然后就是去把它那个用热热的手去按，去把它搓热了，搓热之后然后去深呼吸几次之后，就享受那个清凉提神的那种感觉。那洗澡的时候也可以加薄荷精油几滴到那个沐浴露当中，享受那个清凉的感觉。然后男生呢也觉得可以使用就是那个乳香精油，那个乳香精油最主要是就是舒缓情绪平静情绪，然后使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用扩香的方式，或是你可以就是把那个就是乳香精油几滴滴在你的沐浴乳上面，然后去把它做把它抹均匀，抹均匀之后涂在你身体每个地方，去洗澡的时候再把它冲掉，或是把那个精油就是放到那个沐浴乳，放到那个就是那个你洗澡的那个水里面，都有好放松的效果。那男生比较属于就是适合用的是一些木质香，像比如说快木，那快木就具有那个镇静跟放松的效果，它可以减轻压力跟焦虑，提升身心的平静跟放松。那方法都一样，就是使用在平常在你那个晚上读书的时候，或是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放点精油，让它扩香，能够散发那种快木的香味，享受那放松的感觉。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是滴几滴，要不放在沐浴乳里面，要不就是在那个水里面放都可以，反正方法都很简单。然后但是你要是要涂在身上呢，就是一定要基础油再加上几滴精油，这样子去把那个让那精油不会就是灼伤你的皮肤。好，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使用方式。我再介绍一下，就是有人会问我说精油有没有副作用呢？那基本上呢，我觉得精油在正确使用状况下是安全的，除非是你有那种本身对精油过敏啊，或是有敏感体质啊，那你可能就是在使用精油之前可以怎么做呢？进行皮肤测试，就是你可以擦在你的那个，先擦在手上，发现就是没有过敏之后，你才去擦在其他地方。那通常就是假设怀孕啊，或是像那种有特殊疾病的人，到底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精油？我觉得这应该经过专业的咨询，不要乱使用，因为用错的话，到时候可能就是怀孕不适啊，或是出现一些好副作用，我觉得那风险蛮大。所以就是精确精油的正确使用呢，还是要问过就是专业的人士。那有人问我说，精油可以代替传统药物吗？基本上呢，精油是属于植物萃取，它是没有办法代替传统药物的，它只能就是一种叫替代疗法、辅助疗法。如果呢，就是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你还可以去请教相关的就是治疗师哈。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是有安全的，就是保障。好，那如何选择自己适合的精油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自己适合的就是情境还有个人的喜好，因为我们去像我自己去买精油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试闻那种香味，自己喜不喜欢，重点是要自己喜欢，你喜欢之后你才会用它，你才能够享受那个精油带给你的好处。所以呢，选择适合精油是你自己去闻吸嗅之后，你觉得哪一款味道会让你觉得闻起来是舒服的。那基本上就是挑精油就好像你挑衣服一样，你发现有些跟你好像就是那种
就是突然觉得蛮适合，但是有些味道你就觉得明明它是香的，可是你在你的感觉却是臭的，所以呢你就自己去感觉去体验去了解，这就是一个体验。好，我再复习一下哈，精油这个东西是属于植物萃取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代替那个传统药物。那不管是男生女生使用精油呢，它一定可以带来就是一些好处，像比如说它可以让你舒缓神经，增加自信，然后品质睡眠品质可以提高，那基本上这些都可以透过使用不同的精油而达到。那不管男生或女生，薰衣草精油是两边都还蛮适合，因为用使用的地方还蛮广泛的。那玫瑰花就不太适合使用在男生身上了，薰衣草精油还好，因为它真的是舒缓精油，放松的那个效果还蛮好的，这就没有所谓的男生女生的差别。但是玫瑰花真的是比较适合使用在男生的女生的身上。那一种像比如说男生蛮适合就是像那一种快木精油，我就觉得就蛮，因为木质香就是比较适合男生，然后那种花果香就比较适合女生。但是原则上在使用的话都可以让你变成更有自信，而且因为这种微香会让你就是整个情绪比较缓和，而且这些精油也会对你的就是神经传导物质有那种帮助作用。所以为什么说使用精油的人他其实就是情绪缓和比较有自信，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所以呢也鼓励你就是可以使用就是天然的精油，可以帮助你增加个人的自信跟魅力。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若是你想要就是继续收听本频道，你可以按赞订阅并分享，那我就有新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推播给你的。那我们就拜拜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Ages ago, in a long lost part of the world.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医师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到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咯。Joyce 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朋友分享啊，因为现在3月份是一个转职潮啊，然后很多人想要跳槽啊，有些人想要重新找工作啊， OK。那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就有跟各位分享，如果你有这样子一颗异动的心的时候啊，你怎么样去评估你自己，你自己的内在的优势跟外在的环境，到底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需要在斟酌的地方哈？那么当然，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跟老板说再见了，那怎么样跟老板好好的说再见这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说再见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帮自己准备一份漂亮的这个履历表哦。那么今天延续上一集的节目，就一直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除了你的履历之外，那么自传也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善用文字的魅力，把自己的自传好好的在这个用你的文字好好的一个promote你自己哦。那么当然履历表寄出去，我们期待一定是会有面试的机会，那怎么样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好好的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哦。所以今天的节目里面，我想 Joyce 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各位就 Joyce 过去的面试的经验哦，到底什么样的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要什么样的表现才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哦。那自传其实很多时候自传这件事情会被很多人忽略哦。那如果你问我自传重不重要，那就也是要告诉各位，自传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自我行销的点，一个叫做自传，一个就是自我行销哦。那在自传里面，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因为通常履历表都是自式的嘛哈，所以履历表的撰写大概就是按照步骤一个萝卜一个坑，把你所有的资讯把它填写完了就好的。那我在上一集节目也提到，履历表它是一个条列式的一个方式，所以各位在履历表上面其实要做很多的变化的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太大，因为履历表就是什么，就是走过一定留下痕迹啊。那自传就不一样了哦，各位可以在自传里面去把你想要表达的，不管是你的企图心也好啊，不管是你的这个对工作的期待也好，对自己职涯发展的一个想法跟计划也好哦，那么通常都可以在自传里面去把它呈现出来。好了，那自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撰写啊？怎么样善用你的文字的魅力哈？那在开始进入到主题之前，其实 Joyce 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 Joyce 的这个我的亲身的一个经验哈。其实我第一个工作就是靠履历表靠自传拿到的哈。那因为这个我第一个工作是广告公司的 copywriter， 是在广告公司里面写文案的。那在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个面试官就曾经告诉过我一件事情，是他说呢，为什么我会有面试的机会，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生的自传写的跟武侠小说一样 OK 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因为我的自传，所以我这个得到了这份工作哈。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大概就开始觉得，其实文字的魅力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别人还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怎么样透过你的文字表达开始去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奇心， 开始对你产生一些好奇，想要找你来面试看看哈。好，那我们就来跟正式进入主题，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自传，在写自传的过程当中大概有几点哦。先提醒各位，这个部分是自传，其实它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因为各位你不是写小说，你不是写散文，所以自传这一件事你不能凭空想象去杜撰出来，而是它必须要接近你个人过往的工作的事实哈，或者是你人生的经历的事实，所以自传基本上它必须是一些真实的事情。那么当然第一个部分是我也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无伤大雅的包装所以无伤大雅的包装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说你可以去对于一些事情，对于一些你过往经历的一些点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点譬如说你曾经有过什么样好的表现，这个表现曾经为你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什么样的一个成就齁。所以在包装上面可以去放大一些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是不要去这个所谓的无中生有去讲一些你没有发生过的事齁，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好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可以做一些引经据典啊齁，那个跟时事有一些结合啊，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状况齁。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譬如说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在了解外在环境的情况之下齁，必须先了解自己，那就是一个知彼的概念。所以呢我在来贵公司投贵公司履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做过非常完整的自我的评估齁，所以我了解我也非常的肯定我事实上我的过往工作经验是符合贵公司的期待的。好，那这在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把孙子兵法那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这个概念放到你的这个评估自己的这个概念里面来齁。所以如果可以做一些这个对照式的引经据典，那其实事实上人家就会觉得你的文字是其来有字齁。那么当然自我行销很重要啦齁，就是最后。所以通常我们在自传的过程当中，大概可能大概是我会建议大概600到800个字齁，我想这个给各位朋友参考，600到800个字。那为什么是600到800不是更多，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更多也不是不行了齁，那尽量就是把它在一个 A4 里面，尽量不要是两页的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提醒各位了，好的这个就是一份就是如果你要帮自己设计一个履历表的建议的这个页数大概是三页嘛齁，就是两页的履历一页的自传，所以其实我建议你的这个字数齁大概就是可以一个 A4 可以进来的一个标准了。那大概是三大段一小段齁，那第一段你其实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你要把你的过去跟公司的未来可以 link 起来。我常讲这个公司在找什么样的人，公司其实是在找你的过去跟他的未来是有关的。那么你的过去是什么？你的过去是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你过去的所有的工作经验的累积，不管是专业的经验也好，或者是这所谓的工作的经历也好，到底有没有符合你要应征的这个公司它现阶段的要求。所以你得把你过去的经验跟过去的经验跟公司的未来把它 link 起来。所以第一大段其实你可以谈谈过去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哦。当然这个事情一定要跟你现在要应征的工作有关嘛齁。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未来你在工作上面你对工作的期待是什么。那第三段你可以谈谈你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好，对，就是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所以不外乎整个自传都在谈的是你过往的工作经验跟现在要应征的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然后你在未来在工作第二段，你未来在工作上面你期待是怎么样来做啊，或者是你怎么样来贡献在这份工作上面啊。那第三段就是什么，第三段就是那你对你的自己的期待是什么，你未来的职业发展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进修的学习的计划呢？那当然最后一小段，当然你得再一次的去重申，因为你过往的工作经验，所以你经过评估，你认为这个你是适合这份工作，而且对于贵公司来讲，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值得被聘雇的人哦。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自传600到800个字，好，那大概是三大段一小段，总共是四段的，所以这个中间会有起承转合的概念哦，就是你知道，很多人我们都学过起承转合哈，但是我们每一次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那请把这四个字记清楚，这是非常各位在写文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哈。那自传呢，基本上它一定是一个抒情文哈。那通常抒情文的概念是，它可以吸引别人嘛哈，然后当别人看到你的自传的时候，其实他会对你产生一些初步的了解哈。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自传很重要？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履历表要写得好，其实一点都不难，难的是在自传。可是非常的遗憾的是，很多人会去忽略了自传这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在此我也要提醒各位朋友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人力银行基本上大概这个服务都非常的好，然后现在的系统也都很聪明哈，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力银行有一个服务，就是这个自传的这个自动产生器哈，就是你把 keyword 输进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自传给写好了，这样的概念。那其实我并不建议各位这样子做，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做，基本上你的自传跟别人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各位要记住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很优秀，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其实是不够的。在很优秀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得每一天想一下，我们怎么样赢过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分。那么那一分是什么？那一分可能来自你的来自你的对于很多事情的投入啊，譬如说求职工具的准备这一件事情啊。那我记得我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其实也提醒过各位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履历表这一件事情啊，必须是要怎么样，必须是要量身定做的啊。那当你量身定做的时候，相信我，这个收到你的履历表的企业，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的哈。所以在自传里面，我认为它就是一个自我行销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是你打开成功大门的第一步。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分享，那么打开成功大门的第二步是什么呢？那就是面试了。那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要很清楚去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产生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一直寄出去履历表，但是一直都没有面试的机会，那么你的很可能的问题是出在你的履历表上面。那么如果你有面试的机会，但是一直可能都接到的结果都是谢谢，请你等候通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去回想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管在应对也好，或者是你的措辞也好，或者是你的态度也好，那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并没有做好这个应对哈。那其实面试就是一场完美的演出。好，那完美的演出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可以信手拈来就把自己表现得很好的一个人，那么当然你可以这个尽情这个不用准备。可是我更期待各位，其实在每一次的表演之前，你都应该要好好的去做一下预演。譬如说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好好的去表现你自己哦。 那这个部分其实待会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我想 Joyce 会跟各位好好来分享，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自我行销。那我们休息一下，下段节目我马上回来。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好，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哦。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跟各位朋友分享了这个自传的写法啊。那在第三段节目里面，我们来看看，当我们开始有面试机会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做自我行销啊。那么我们在讲面试之前，其实就也是想跟各位分享啊。那目前来讲，我们如果以面试来讲，大概有分几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面试官对一个求职者，那当然这一对一的方式来讲，其实这讲的就是单人面试。那因为如果你是一对一，基本上你表现的好不好，突不突出，其实很难当下就去看得出来。可是呢，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比较强，所以很多公司他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用这个所谓的一对三的方式。那一对三是什么方式呢？一对三大概讲的就是一个面试官对三个求职者这样的方式哦。那所以如果你未来接触到的这个面试的方式是一个一对三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其实大概有几个重点啊，就是要提醒各位哈。因为通常如果一对三的时候啊，那面试官在问问题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三个人问不同的问题 ，OK， 所以就各自发言吧 ，OK。但是呢，更多的面试官会同样一个问题问完了之后啊，然后他会问说：“那你们三位谁愿意先回答这个问题 ？”OK。那通常啊，你知道这个我们总是这个中国人都比较含蓄，我们大家都比较含蓄，所以通常会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的人大概会比较都会比较挣扎哈，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在第二个回答或第三个回答哦。可是呢，我想在此就也是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哈，通常面试官对第一个回答问题的人，我们对他的印象会稍微好一点哦。好，那为什么会对他印象稍微好一点？我打个比方好了，请问你为什么当我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愿意而且也会想要第一个回答？那代表什么？代表是你有准备。另外一个部分是比较隐性的问题，是代表你的成就动机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你想要找到这份工作的动机是比较强的哈。所以台语说怕怕不对电哈，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你碰到的是一对三这样子的一个面试的方式的时候啊，那这个面试官问说，那谁愿意先回答这个问题呢？那 Joyce 其实对各位的建议是，你就大胆的举起你的手，告诉面试官说，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OK， 好，那这个是在面试的这个方式的过程当中，我给各位的建议啊哈。当然，因为在转职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鼓励各位可以去多去参加一些博览会哈。那通常在博览会，有一些就业博览会，我觉得对各位在找工作过程当中是比较好的，是因为在就业博览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你可以去了解啊，去看看很多家的企业，那你不一定一定要去面试或者一定要去投递履历，那么当然你可以去看看啊，多一点的这个选择哈，或者是你从去参加就业博览会的过程当中去选择2到3家的企业你是想要去投递履历的哈。那这个基本上大概就是针对所谓的工作大概5年以下的一些工作者哦，大家可以朝这样的方式。那么如果你现在的你已经有很好的工作经验，那你大概现在也在一个基层主管跟中间主管的这个位置上面啊，其实我会建议除了一般的求职的管道之外，我会建议各位其实跟很多的 headhunter 公司哈，就是一些所谓的人力资源啊，人力资源公司啊，一些猎头公司去做一些互动哈。
那因为它可以把你 promote 到更高的位置，跟把你 promote 到比较好的一些工作的职务上面哈，所以找工作这件事情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啦哈。那这个就是Joyce 提醒各位哈，就是当你开始有一些异动的心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计划。我们常常讲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嘛，齁，所以你要选择一些，可能你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可以同步进行，然后对于你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比较有正面的帮助的。好，那刚刚跟各位分享的是未来各位可能会面临到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可能的方式是什么齁。那接下来就是当你开始进入到面试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啊，你总是要做一些准备哈。那么你应该要准备些什么啊？那其实第一个准备的就是两分钟自我介绍，甚至更短。那其实我觉得自我介绍我的建议大概就是一分半到两分钟之间哈。那你千万不要自我介绍只讲了五分钟哦，因为他可能没有时间听你一直讲你的自我介绍哈。所以我建议最好的自我介绍是两分钟。那你自我介绍的内容从哪里来的？其实就从我们上一段节目里面讲的这个自传来，啊，也就是说把你自传里面的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点把它拿出来，在你的自我介绍里面重新再告诉过他一次。OK， 所以在自我介绍里面很重要，就是说通常我写过两本书嘛哈，那我的第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五分钟赢得企业任用，所以通常面试官在面试一个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决定要不要用这个人，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三五分钟大概就会很清楚的了解或很清楚我们大概心里面就会有一点底定，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人。好，那你说这个客不客观，那其实本来人看人就没有一定是很客观的嘛，齁。所以在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各位的表现就会更重要。好，那在自我介绍里面，那到底你应该说些什么？第一个当然你要让我知道你是谁嘛，对不对？那你是谁的情况之下，第二个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个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嘛？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呢？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的同业，那你为什么独独选择我们呢？那这个其实是你可以从企业文化的这个观点来切入了。当然各位一定要做一点功课。我从这个第一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就不断的在提醒各位，找工作这一件事情基本上不能信手拈来，不能说风就是雨，不能散弹打鸟。那成功永远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必须下一点功夫，必须做一点功课。那刚提到的就是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你适合我们公司，那适合我们公司的情况之下，那你又为什么觉得，第三个问题是你要回答我的是，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适合这个职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适合这个公司，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人跟工作之间其实除了对于职位之外，其实你能不能这个公司长期留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企业文化的问题。好，譬如说打个比方好了，有些公司它是比较日式的管理的，它是比较这个严谨的，所以如果你的个性上面可能呈现的是一个比较随性的这样的个性，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日式管理比较严谨的日式管理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很多人会离开工作职场，倒不一定完全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哈，有时候可能是在企业文化的融合度上面没有那么好啊。那当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第二个部分是你必须还要很清楚知道这个面试企业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所以我刚提到就是你得做一点功课嘛，齁，就是在这个面试企业里面，它到底它的企业文化啊，老板的企业愿，就是公司的企业愿景啊，老板的经营理念啊，或者是它的产品是什么啊，那这些事情其实是你去研究去研读这个企业的相关的一些状况的情况之下，基本上这些都会
成为未来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题材哦。否则大概面试官问你什么，也许他问你说，那你知道我们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产品吗？糟糕，你答不出来。那如果我是那个面试官，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到我们公司来面试，你连我们公司做的产品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做功课。所以如果你已经有面试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各位要做一点功课，对，针对你要去的这一家企业去了解一下，它到底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啊，我刚提到的这个整个公司的状况你必须要了解。那么当然，你知道这个，在我的经验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求职者啊，他在面试的前20分钟或面试的前一个小时会打电话来问说，那请问你们公司在忠孝敦化捷运站是几号出口啊，然后我应该怎么走啊。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我不能讲它是地雷啦，但是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基本上，我的公司在哪里，你怎么来，基本上这是你的功课。那当然，我也不是说不能问，但是你不能在这个面试的前20分钟、一个小时来问这个问题。你应该更早，在前一天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个事情给准备好哦。那当然，这个我们发现很多人啊，在此，其实我要建议各位一件事哈，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有一本笔记本跟一支笔。我发现很多求职者出门是不带笔的，你知道出门不带笔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尤其是如果你要去面试，也许你会有一些机会，他要你写一些什么样的资料，甚至有一些企业针对某一些职务的时候，会要求你要做一些情境题的演练啊，做一些书写，然后那如果你没有带笔，然后基本上你还跟对方借笔。那我可以告诉各位，你是完全的扣分哈。所以一支笔跟一本笔记本，我认为是每一个人在身上都必须要必备的哈。我们讲讲有备无患嘛哈。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会有几个状况哈，就是譬如说你得有一些心，也要有一些先有一些 study。譬如说，有几个面试会一定会面，一定会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必考题哈，譬如说，我打个比方好了，他会问说，那你可以谈谈你的优势嘛哈？你今天来我们公司面试，那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OK，那当然还有人会问说，那你为什么离开你前一个公司？好，或者是会问说，那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以上三个问题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必考题哦。我们在很多的面试的过程当中，这三题多少都会出现哈。那这个部分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你在应答的过程当中，在回答的过程当中才能对答如流嘛哈。好，那除了这几个问题之外哦，在面试的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到底面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穿。那穿着重不重要？我可以告诉各位，穿着很重要哈。那基本上这是穿是一个形而外的一个印象，它是我认识你的一个开始。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到你坐下来，我们开始没有进入到正式的面谈之前，当我看到你这个人，我对你的所有的印象其实都是形而外哈。所以跟各位开玩笑啊，我们常讲说，到底是内在美重要还是外在美重要？OK，那这个没有什么重不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两个都要。只是呢，我会先看到什么哈？当然，我们先看到的是外在。所以外在怎么样让自己符合这个面试一个面试者的期待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样穿出你的风格？那在穿的过程当中，我会建议的是，尽量朝比较正式的服装来穿哈。譬如说，男女都一样啊，牛仔裤啊、布鞋啊这种 T 恤啊这种，基本上它不是一个面试的服装哈。所以尽量，其实 Joyce 都不鼓励各位去做这个，因为这个看起来似乎，会给人感觉你不太。
你不太尊重这一次的面试哈。好，那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就要来告诉各位怎么穿，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应对，面试官会丢什么球给你，你要怎么样来接球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胡鑫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时候跟各位朋友分享这个面试前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哦。那在这段节目里面 Joyce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当你开始进入到面试的阶段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到底你应该怎么样跟面试官来做应对进退哦。我们从先从穿着开始来谈好了。 OK，那穿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怎么样穿，怎么样穿出你的风格，其实 Joyce 大概都会比较建议在穿的这件事情上面有几个，大概你只要不要踩地雷就好了哈。那那个地雷可能是我刚提到的牛仔裤啊哈，或者是布鞋啊哈，或者是 T 恤，这基本上都不是一件的，这个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啊。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啊，通常我有一次就问我的学生啊，我说你会穿西装去爬山吗？他说老师不会。我说对，你不会穿西装去爬山，你为什么可以穿牛仔裤来面试？这问题很有趣，对不对哈？那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你要有不同的穿着哈。所以大概就是在穿着的。当然不见得一定是要西装啊，打领带啊，或者是女性一定要套装啊，哈，但是我会建议各位，尽量这个朝比较正式的服装去会比较好一点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 smile 是很重要的，微笑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你要让你的脸上保持一点点笑容哈，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很冷漠或是很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服务业 ,OK, 如果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你一直在服务业里面工作，或者是你接下来要面试的工作也都是在服务业的这个产业的话，那么服务业重视的是什么？服务业重视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好，那这个温度是什么？就是说譬如说我是一个面试官，如果第一眼看到这个求职者，我就很喜欢他，对他印象就非常好，那么对我来讲，我就会去同理可证，那我也会觉得说哇，那这个求职者应该未来在工作上面面对他的客户的时候，他客户应该也会喜欢他哈。所以基本上在服务业里面，在服务业在面试人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最在乎第一个印象的哈。那第一个印象当然就会来自你的微笑啊，所以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请你保持你的笑容哈。另外另外一点就是说，守时很重要。你知道有些人面试是滑垒进来的，就是也许我跟你约两点半面试，你2:25才匆匆忙忙的滑进来，坐下来还一直喘，然后你的服装仪容都没

过程当中守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会建议各位，其实你可以提早个15分钟或20分钟到达要面试的这个场所，然后呢可以非常从容的再把自己稍微整理一下。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建议要简单扼要，就是我会建议各位在面试官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各位尽量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超过两分钟。好，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都是二的概念，自我介绍两分钟，回答问题也是两分钟，然后你要针对他的问题做一个比较精要式的一个回答，不要去赘述他。因为通常我目前来讲经过统计，大概现在面试的时间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基本上会超过30分钟的面试的时间大概都目前来讲都不太多，所以你得，因为他也没有太多时间，所以你得很精要的去回答他的问题。那如果你针对他的问题，你的回答是非常的一个逻辑性是非常强的，那当然这对你来讲在面试上是有加分的，所以说话的逻辑是很重要的，怎么样把问题针对他的问题清楚的回答他。那接下来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会问你一些你觉得比较敏感的问题，譬如说你为什么离开前一个公司。那我觉得不管你跟前一个公司有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很委屈的离开那一家公司，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Joyce 要建议各位的是，你可以去阐述一个事实，但是我不建议你从批评这个角度来做出发，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你都不要去批评它，譬如说批评你的前主管，批评你的前老板，那这个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你可以去阐述一个事实，但是在口语的表达的过程当中，不要从批评的这个角度去谈。那当然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充满自信是很重要，就是你要让那个面试官感觉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对自己是有自信的，你是愉快的。那通常什么样的方式才会觉得说，哇，我觉得你是愉快的？那通常我会建议各位，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你的音频，说话的音频可以稍微调高一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 Joyce 现在这样讲话的音频就会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会对自己是信心度好像感觉是比较好的。可是呢 Joyce 如果是这样讲话呢，这样讲话的过程当中，我的音频就是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声音是很有磁性啦，但是自信心，这个对自己的信心度可能就会稍微低一点。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充满对自己有信心，然后是愉快的，就整个那个气氛是好的，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部分是眼神的魅力，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很多求职者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忽略掉的。如果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各位去思考，从小到大老师告诉我们跟别人讲话眼睛要怎么样。我每次问我的学生，答案没有例外，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眼睛要看着对方。那我接下来我就问他说，是吗？你觉得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吗？好，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老师的意思不是说你跟别人讲话眼睛要盯着他看，而是什么？而是你跟别人在应对的过程当中，你的眼神必须要跟他有交流。各位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的眼神必须要跟面试官是有交流的。因为通常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见得每一句他在问什么话题，或者是他在讲话的时候，你都可以对应，一对一的对应。可是呢，你又不能他在讲话的时候，你的两个眼睛看着他，然后没有反应。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的肢体语言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面试官在讲话的时候，你要用你的脸部的表情，用你的头部的，用你的手的肢体语言去告诉他说，我清楚了，我了解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好，这个就是你的，你对于面试官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回应嘛，
那这个就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非，尤其是肢体语言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碰到那个面试官，他对心理学是有一点研究的，那其实他就大概就会看得出来你当下的心境的转的的状况是什么哈。所以要善用你的肢体语言啊。那接下来就是关掉你的手机是很重要，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国民的素养、公民的素养哈。不管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都觉得只要是。公众场合你都应该把你的手机关静音齁。那这个是一个公民素养，就是这是你必须要做的，这跟你的专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把你的手机关静音或者是关掉你的手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让他觉得我是，让面试官认为你是非常专心的在这一场面试的。好，那这个是也是各位必须要做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肢体语言里面有一个坐姿齁。那这个坐姿基本上我会建议各位哈，就是你坐下来的这个上半身必须是比较挺直的。那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啊，我建议各位哈，就是你的背啊，你的背不要靠着这个椅背哈，让你的上半身感觉是挺直的。那当你的上半身是挺直的过程当中，就回到我刚刚提到的，就感觉我觉得你对自己是抬头挺胸，对自己是有自信的，而且是很愉快的。在这个参与这场面试的哈，那他不录用你，他要录用谁？好，所以这个上半身要挺直。那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请听哈。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要把那个面试官的话要听清楚哈，因为听得懂才能说得通。那当你知道他在问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予这个面试官他想要的答案去回答他。那有没有可能他在问话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听清楚，或是你真的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在问什么呢？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Joyce 会建议你可以说不好意思，你可以把刚刚的问题再说一次。好，这个是可以的哦。所以听得懂。才能说得通哈，所以这个是倾听的技巧哦，就是要把别人的话要听清楚了。那这个是在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当然有一些接下来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面试官他把问题都问完的时候，很多人最后一个问题会问说：“那请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好。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你到底要问什么样的问题？不管你问什么问题，我都期待你问的问题是跟工作有关的。好，你千万不要去问说这个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劳健保，有没有什么三节奖金这一些事情。好，这些事情基本上应该在他的，在上段节目里面我有提过的，应该在他的网站里面，在他的官网里面应该都会揭露。所以既然有揭露，你就不要去问一些可能是一个比较你可以去找得到答案的一些问题哦。那尽量在问问题上面是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你会问他说，那未来我的工作上面可能我的直属主管啊，或者是在工作上面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问。也就是说最后那个 ending 是很重要的，你所有的问题我都建议跟工作，跟你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好，那当然在整个面试结束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不是他请你回去等候通知，你就真的回去等候通知了哈。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最后一个可以为自己的加分题，其实也是很多求职者大概都会忽略掉的，就是当你结束的时候，其实也许你可以跟他请教一张名片。当然请教一张名片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会给你，也许他不会给你。那他如果不给你名片，其实你可以从他的也可以从人力银行里面去找到他的 email 也可以哈。那其实我会建议各位在你面试回来的当天哈，那我建议各位可以发一封 email 啊，我不建议打电话。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都不建议各位用打电话这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增加他的困扰。那去一封 email 感谢他 ，OK。那 email 的内容其实可以这样子写哈，就是说譬如说郭阿姐，非常你好，非常荣幸今天有跟你面试的机会，
那么跟你在面谈的过程当中，让我了解了公司的很多的相关的公司的企业愿景跟文化，也让我了解了在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相关的状况。那非常感谢你今天详细的说明。那么我希望未来跟你有再次见面的机会，谢谢你。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ending 哈。那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其实是让他再一次的认识你、了解你、知道你是谁哈。你不要以为他跟你面试完了，他就知道你是谁，因为他一天可能要面试30个人哈。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基本上是为你自己的面试再一次的加分。好喽，那这个今天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如果你现在有一些转职的想法跟准备，那么就一直祝你可以非常的幸运的、非常顺心的找到你喜欢的工作。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喽，我们下个礼拜见，谢谢，晚安。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我是游走在时代的痕迹的买尬。为什么突然这样说呢？我前阵子啊，在整理就是以前的东西的时候，捞到一个物件，然后瞬间涌起了好多好多的回忆吗？还是眼泪？时代的眼泪。我捞到一个什么呢？我捞到一个以前就是我国中时候拿来听音乐的小东西，就是 MP3。不知道各位听众还记得 MP3 这个东西吗？我想现在的小孩跟小朋友应该不知道 MP3 是什么，他可能知道 MP3 档，可是可能不知道 MP3 是什么。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我那时候就像一个流行物啊，就像可能现在大家可能手机什么款啊、什么牌子等等之类的那种概念。那除了 MP3 还有 MP4 嘛 ？MP4 就是可以有加。就是有影片嘛，它其实很小，超小一个，应该拿现在来举例，应该才像，可能早期的，也不说早期啊，就是，那个 iPhone 手机啊，可能是4啊，然后再小一点那种概念，就很小，然后就翻到那个 MP3， 然后就整个开始回想说，哇，对耶，这个整个真的是一个。时代在转换啊，在进步，在变迁呢。然后我就开始回想起说，我那时候我在比较小的时候，我在用的一些通讯软体呀，或者是一些物品。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以前有没有用过这些东西啦？那时候我就看到想说，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嘛，那我就分成 past and now 嘛。过去跟现在，那现在可能我们很常用的就是那个 Instagram 或是 FB 啊，或是 Line， 很平常嘛，就是很普通的东西。那有时候现在连很多小朋友其实好像不用 FB， 我有听过我的学，应该说学生吗？应该说我可能刚好教手作课，有些孩童他们其实根本没在用 FB， 然后我甚至听说。就听过，不是听说，听过有人跟我说 FB 是老人在用的。你知道这个要抽，要抽到了，你知道吗？ FB 是老人在用。我记得 FB 是我在高中吧，我高中前后的那时候流行起来的。那像 LINE 啊、IG 啊、FB 其实就很普通嘛，很，就以现在来讲就是很普遍。那我以前那时候是用什么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即时通，就是通讯软体，也是需要用电脑的那种通讯软体。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用过即时通这个东西？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很流行，就是可能，下课之后回到家嘛，然后就会上线，然后就挂在线上，然后就说，看看谁在线上啊。而且那即时通那时候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叮咚人家。就是你要找人，就可以叮咚按叮咚，然后敲人家，喂，有人在家吗？那种之类那种概念，然后你的视窗就会突然跳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无名小站，不知道无名小站就像一个部落格，然后就上面分享文章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们那时候啊，其实就很爱锁文章，然后就会打一些密码，然后就会写提示，然后提示就是你的好朋友才会知道那种提示，然后就可以按密码进去看你的写的文章。我觉得那时候就很流行这种，就是会锁文章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即时通啊，我们还会很好玩。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高中 去避旅吧的前一天晚上还前两天忘记了，然后我们就集体整个班同学就讲好说我们要换大头贴，换成那个合成图的那种大头贴，我记得那时候是和麦当劳叔叔的吧，那我们就整排应该有差不多15个人快20个人整排换大头贴，然后每个大头贴就是一样的大头贴，然后我们就有人截图就说我们到底在干嘛，他想说他可能一上线怎么看到，诶，怎么全部都是麦当劳的大头贴，麦当劳叔叔大头贴的图，那就真的很好笑。我前阵子还回去翻看有没有我的截图啊或是记录那个存在，结果我真的翻到然后整个是一个回忆涌起了，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心里一个很怀念啊跟很就是很回忆的那个画面。然后再来啊，我们那时候除了无名小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那时候无名小站，那时候还有什么无名的美女吧还是俊男之类的，还有那种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泪痕。然后还有那个奇摩家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东西，就是跟 My God 差不多的年龄层的，他那个奇摩家族这种东西，像那种奇摩家族就会有分可能兴趣啊星座啊等等之类的，会分类嘛，然后就会加那个家族，那有可能就进去里面就是可能会分享一些彼此的心得啊彼此的兴趣啊等等之类的。那时候那是我很常用的，就即时通嘛跟无名小站，就写部落格之类的。那其实那时候还有什么 MSN 啊 QQ 啊，哦，这些都是现在讲起来真的是会起鸡皮疙瘩的那一种，以前真的太多的回忆存在。然后其实以前除了会用通讯就是即时通啊去做联络之外，其实我们还会有一种像交换日记，就写日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一群女生嘛，可能4-5个好友，然后我们就有一本笔记本，而且那个笔记本是要可以锁密码的，就只有我们几个知道那个密码，然后就是可能轮流写那个笔记，写那个日记，就当交换日记那样子一样。我记得那是我国小5的时候吧，可是我们记得我们还一起交换，就是画画，就是我们可能每人画一篇笑话之类的，可是我们都是画那种火柴人。那这整个回想起来就是哇，那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好玩的一些想法跟做法，然后也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对于这些的，对于他们现在可能平常比较常使用东西可能就是比较高科技的一点，就可能他们没办法体会到说我们那时候其实从这样子到现在的，那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时代啊一个进步科技的一个演练。我觉得我也蛮庆幸 是我可能刚好出生的时代是有点跨到说从可能应该说从很普通的可能纸本啊写东西，然后跨越到现在比较高科技的时代，就是我有经历过这一段，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庆幸的啦，因为看到整个时代在进步，然后用我们用的东西然后一直不断的提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啊。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要生在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才遇得到的，然后可能像我爸爸妈妈那时候他们可能要联络就只有电话，那还有什么 BB call， 我真的有看过 BB call 这个东西，可是是我记得应该是我幼稚园前用很薄弱的那种记忆，因为我们人的记忆可能就是比较会停留，不是停留就是可能从幼稚园的时候开始比较有印象嘛，那可能是幼稚园前，那也是因为看自己的照片啊，然后才发现原来我家以前有开过那类似像那种电信行吧，然后我就是家里就是会有那种比较那时候流行那些 BB call 啊一些电话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是有看过 BB call 长怎么样，是实体哦，不说看照片哦，你说 可能之后可能上课干嘛，可能有看到图片啊或课本等等之类的。那我是真的有看过 BBCO 本人的，我觉得哇、哦、好稀奇哦。然后就像回想起来觉得哦，原来 BBCO 长那样。因为长大后比较有印象的是因为看电影会有那种 BBCO 出现嘛，啊 BBCO 都是电影是这样演的啊，实际怎样我不确定。BBCO 就是你可能收到讯息，然后你就要去可能打电话，然后请查号台等等之类，然后再转接什么等等等等的转，然后再找到你等等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回想，觉得这样子思考起来，觉得 BBCO 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东西耶。那 BBCO 嘛，那讲到手机，然后手机不知道大家对于手机的演变有没有特别的印象？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些文章好像有分享过手机的演变史，然后有一个叫做小海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原就是形状就是也是椭圆形嘛，然后其实有个掀盖的小海豚。如果想知道 My God 在形容的那只手机小海豚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它长怎么样。我有亲自拿过小海豚，而且是有拿到实体机，而且是可以打电话的。那是我阿嬷那时候在用的，我记得也是我国小吧，就我阿嬷那时候还是在用小海豚手机耶。那时候我就说这手机又好，就很蛮算中，没有说大算大只嘛，算中间值啦。因为其实电话是从一开始很大嘛，可能什么大哥大啊、黑金刚啊，长得很大一只，然后到后来越变越来越小只。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又很小只然后又开始越来越大只，可是因为是荧幕越来越大，只是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思维，就是从原本大的然后到变小的，然后到现在又变成大的，觉得时代就是一个很好玩一直不断在转变啊，一直在演变的一个时代一个事情，觉得真的很好玩。然后除了小海豚嘛，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有一个不败机，就是那个 Nokia 手机，说怎么摔都摔不坏的手机。我真的看过有人做实验，就是怎么摔就摔不坏那个影片，我觉得真的很好玩。然后再来啊，还有报亚太，大家有没有记得亚太手机说什么推那个网内互打免费，然后就是零元机嘛，就是那几款，记得好像有两款还三款吧，就零元手机，然后亚太的，只要拿出那一只手机，你就知道那个人用亚太。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拿一只粉红色，可是我不是选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比较方形，有一款我就是比较长比较方形的，然后粉的跟蓝的吧。那我自己的我是选另外一款偏比较小一点点，然后是白色跟粉的亚太手机。然后那时候就打，就常常是跟朋友的互打电话，然后是聊弄一个小时的那一种。那再也不是很流行，那时候也是蛮流行 Sony 的手机。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我高中，我就有高一，然后换了一只手机，它长得就很像 MP4。它是也是掀盖式的，掀盖里面就是按键嘛，就数字键，然后关起来的话它是就很像那个 MP4 有那个播放键，然后下上一曲跟下一曲的那种概念。我觉得这是 Sony 手机，就很像长得很像 MP4。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会大家就会开始流行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手机嘛。然后有一次我真的蛮印象蛮深的，就是那一只好像也是 Sony 的，因为那时候比较推就是音乐手机，就是可以听音乐播音乐的手机，所以那时候 Sony 的好像还蛮流行的。然后就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有人有一只手机，然后他放在他，我们制服不是会有那个胸口不是有口袋嘛，然后我记得他就是因为我们班有东西好像掉在窗户外吧，那时候我们教室在八楼还九楼，然后他就是要弯下去拿，然后就知道有点微弯下去，他忘记手机在他的胸口，结果就啪滑出去了，那是他手机才刚买而已。然后我们整个是啊一声这样子，然后他就赶快冲到下去一楼去捡回来，然后荧幕就有一点微裂了。可是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竟然没有坏，他还可以用，只是荧幕有稍微裂掉这样子，然后整个是让我们超级无敌惊讶的。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 我以前东西好像也是蛮坚固的啦。那前面跟大家分享这些有关通讯啊手机这些东西，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有没有一些回忆回想起来呢？其实 MyGod 心里真的是哦，这些回忆真的是是眼泪也是泪水，也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啦。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来分享有关其他时代的变迁的演练咯。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开始流着时代的眼泪的 ，My God！ 今天这一集其实真的让我还蛮有点小兴奋，也蛮激动的，因为就是开始回忆起以前一些碰到的人事物，然后真的是会有点触到心里的感觉。那前面聊到一些通讯软体嘛，然后就是一些电话，然后我们常用的通讯啊跟联络的方式，然后后来我后来又开始回想起说，以前我们上课啊，以前常常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上课啊，有时候不是会写那个黑板嘛，然后我们都叫板书嘛，那老师以前都会写板书，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做笔记，然后我们以前是有那种就是抄笔记的那种记分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我的铅笔盒里面其实就会有五颜六色的圆珠笔，因为这就是要看谁那个笔记做的最漂亮，然后就抄老师的板书。不知道现在板书这个词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啦，就还写那个板书，因为黑板啊写板书，然后其实到现在就演变成黑板其实变成是那种电子式的，有一次我去一间学校还是哪边上课，它的黑板其实就变成电子式的，就是可以直接写完就是直接自动可以消除的，而且我觉得像那其实那样其实我觉得也是变像环保吧，因为以前会用写黑板不是用那个黑板笔嘛，然后因为那个其实好像有粉尘，只是对老师就是吸入可能就不太好，或是学生坐第一排常常会吸到粉笔灰，就是黑板那个比较叫粉笔嘛，那就有粉笔灰，然后对人体的就是呼吸道其实没有太好，所以如果现在演变成像电子式的好像也不是一个坏处啦，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而且是非常非常快的。然后以前除了板书啊，然后后来我有经历过，就是那个投影片，不是 PPT 哦，是一个塑胶片啊，然后会有一台机器，然后可以把那个投影片上面投射到那个白幕上，白色的幕上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我形容那个东西，它那就是有一个透明的塑胶片，上面应该有文字还是什么，而且它还可以做叠加。然后就可以就是转色投影到白幕上，然后就会出现上面写的字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它进而演变就变成是说我们现在有 PPT 有投影机可以直接打在投影幕上白幕上面，然后老师直接做一个教学动作，而甚至是可以远端视讯。我相信这一阵子大家应该对于远端啊上课的东西应该不陌生，而且真的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远端操作这个东西真的是进步的飞速的那一种。像前面有几集我也有提到说就是有关于疫情啊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虽然可能有坏处，可是我觉得某些层面上也是促使我们进步很快的一环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并没有说一定是坏或是好，我觉得是不同的面向它总是会有带给一些不同的影响这样子。然后就上课就是变成用远端嘛，甚至说可以远端操控啊远端视讯啊等等之类的。那像我们以前考试对不对，考试不是都纸本吗，虽然说现在也是蛮多纸本的嘛，然后交作业也就是以前不知道小老师有学艺鼓掌或小老师要帮忙老师收作业然后抱去老师的办公室不是吗，那像现在啊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远就是上课然后作业做完了可以直接上传的那种，上传到老师指定的 FTP 或是云端这样子，然后甚至是考试 都可以用电脑操作，就是无纸本，然后电脑直接操作，操作就直接交卷的那种。然后甚至是我们直接用手机上，用不用手机，用电脑直接上机考，就是考一些可能软体的操作啊，或是现场马上做出一个，因为像我们刚才是学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的嘛，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考试就会很常会有上机考这种东西，因为可能有时候有些是直接。可能纸本直接考一考嘛，啊，可能是非选择题考一考。可是因为像我们刚刚学多媒体设计的，我们很多是要操作软体，然后你要做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会蛮多就是，作业是替代考试的，或是直接当场上机考的那种。然后讲到上机考，就回想到一个有一门课是那个2D 的，上 Flash。现在好像比较没有 Flash 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们有教这套软体，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是规定说我们可以带笔记进去，可是只限于纸本，不能用手机都不行，然后是可以带纸本的笔记进去。然后老师的课其实不要考东西，其实不太难啊，就是会出题目，然后会要你就是把它变成那样，按 2D， 那是 2D 动画，然后有时候会出题目，可能例如说这颗球你要让它上下跑完，然后再左右跑完，再变成滚动的。然后那时候老师说可以带笔记进去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做了一份笔记，就是类似像截图，然后我就写说，可能这边要让它移动的话，我要输入什么指令让它可以动，然后把它做个截图，然后变成一个笔记那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系上啊有那种实验室，就是一间电脑教室，是让学生我们下课或是放学的时候是可以在里面去做作业之类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做那份笔记嘛。那班上笔记可能理所当然，你几个好朋友我们会分享给他们，那就是上课笔记就是弄给他们这样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的笔记啊，我做那个笔记传到隔壁班，我们那一年级有两班，然后我做那份笔记传到隔壁班去分享，我就整个吓到。然后刚好我们的那个老师就是经过实验室又进来看我们，就是可能准备的课业准备的如何，然后就看到我那份笔记，然后我们老师就开玩笑的跟我说，啊，你们既然这样，那我要那个换考试的题目，我们老师就开玩笑跟我们讲。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蛮自豪的，我那份笔记其实做到让老师都称赞的那样，就是我小让我小小的自豪了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那时候其实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啦，觉得真的是太好玩。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找资料这件事情，以前应该我现在想问一下，如果我的线上有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听众，你们有没有上过图书馆这件事情？上图书馆找资料这件事情，我现在想一想，应该现在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学生吧，我自己的学生，根本没几个有去过图书馆借书这件事情。我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去过图书馆？有，不少啦。可是去干嘛呢？去那些去位置那边去耗时间打发然后睡觉的那种，因为图书馆有人气嘛。真的有进去里面可能真的是借书或者是找资料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因为现在呢一只手机我们就 Google 大神询问一下，或是嘿谁谁谁询问一下，你可能你要的东西就会噼啪出现了，有没有？所以现在真的时代真的是太进步，甚至是太方便了，方便到就是手机真的是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手机还可以做什么呢？除了打电话、传讯息、看影片、听音乐，还可以干嘛？还可以拍照。说到拍照这件事情，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用过底片的相机，就是还有那种就是胶卷啊那种底片的相机。My God， 其实有用过，我还真拿它来拍过照。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国小，然后可能校外教学，然后会底片会洗会拍照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班还蛮流行，就是可能会有两三个人有带相机等等之类的，然后可能帮别人拍啊，或帮谁拍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们照片一起出来啊，我们相本会带去学校，然后上面会贴12345 6的那种，就贴数字。那如果有人，因为有人家没有带，那天可能我们学校教学没有带相机嘛，那可能我们帮他们拍，然后他就看到，他的相片，如果他觉得他要帮我，他想要加喜的话，他就会写号码，那就会传遍整个班。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有没有。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小女生嘛，然后可能就是我们班的可能小红人、小帅哥，然后可能班上很多仰慕他的女生，然后我有帮他拍他个人的独照，然后我们班就有一群几个，也没有一群啊，就可能就五六个，然后就一起加洗了他的照片的那种概念。我就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好好玩哦。那种都是一个很值得去回忆起来的东西耶。然后因为我 my god 就是很喜欢拍照嘛，然后所以就会带着相机这样子到处拍。那其实我觉得胶片啊底片的那种相机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很好，我觉得它因为它洗出来，它你拍的当下你不知道你拍的到底好不好，因为它是直接曝光的那种底片嘛，所以你没办法预览。虽然说它可能是很容易拍坏掉，就是可能照片拍坏糊掉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洗出来是一个期待感，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一个完全一个期待，你的照片会呈现出怎么样。然后到后来变成我们有数位相机嘛，然后可能甚至是单眼啊录影机等等之类的。那我刚刚有说其实蛮很爱拍照，然后像那时候我高中，其实我书包里面其实就会放着相机这件事，就像放数位相机，那其实很常就会拍班上的一些记录，可能大家放学啊或是下课就是疯疯癫癫的那个回忆。然后像因为我把做资料夹整理起来嘛，像那时候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去翻那个资料夹，就开始回忆以前帮大家拍的一些影片。看到就是可能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升学班嘛，然后其实下课是差不多8点8点半，那有时候可能大家就是没有马上急着走，就会在班上再留一下下，然后就是开始搞笑啦，就是开始疯疯癫癫的，然后就会把它给记录起来。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就觉得那段时光其实真的还蛮，虽然说每天读书读很晚，可是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其实也是蛮值得回忆的。然后甚至还有我们去毕业旅行啊，我也是拿着那种录影机，是全程帮我们班这样拍影片的那种跟拍就是一些记录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最常去哪个啊，去剑湖山吧，那时候好像蛮流行去校外教学去剑湖山的嘛。然后还记得我们就是有去坐那个海盗船，那就我们班就是坐海盗船的另一边嘛，那我就去坐另外一边，然后就全程帮他们拍那个影像，然后真的觉得很好笑，真的完全是一个回忆啊。虽然说现在手机其实非常方便啊，随时就是可以拿出来做记录啊，而且甚至是画质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随手就可以帮大家拍照，然后帮我的宠物啊，帮我的学生啊，帮我的朋友去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很方便。可是现在回头去看这些相机啊，傻瓜相机、单眼相机、数位相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啦。然后就是一个时代在转变啊，然后其实你看看这些相片到现在，你是觉得真的会觉得说这个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除了一些回忆啊，然后我觉得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那除了就是这些硬体的东西啊，就是我刚刚想到一些软硬体的东西，软体就是可能我们的手机里面的 APP， 手机上也方便可以做笔记，然后通讯软体，然后听音乐，然后到相机啊，我们的做作业啊跟考试的方式，就是软硬体就是有点变迁的不一样。那其实在有一些价值观吧， 跟一些理念，其实我觉得也是因应着时代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其实 MyGod 也有经历过那一段嘛，因为家里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妈其实比较年长嘛，所以他们有些观念其实也会在他们我们生活当中会告诉我们。那有什么的话，有什么呢？我就下段节目中再跟大家好好谈一谈咯。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们前面聊到了软硬体可能因应的时代的变迁而有不一样的转变，然后甚至是进步的情形嘛。那其实有一些思想啊、逻辑啊跟一些观念，我觉得也是跟着世代而有不一样的变迁。像我小时候，其实我的阿公啊很喜欢就是公公讲古，就是讲他比较他年轻一辈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的阿公阿嬷，因为像我依我们现在的想法啦，就是跟就是我们听到一些早一辈的人讲的故事，就是以前好像都是那种可能相亲，可能才见个一次两次面就结婚的生小孩的那样子，那可能都是因家里安排啊，然后相亲等等之类的。那我的阿公跟我说啊，他那时候啊，他跟我阿嬷相识是自由恋爱来的，然后且甚至是我阿嬷是不顾一切的，就是跟我阿公就是上来台北吧，就跟随我阿公的那种。我听到就哦，这段浪漫又那种激动的那种恋爱史，哇塞，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现代好像是蛮正常的，就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嘛，所以这种事情还蛮常看到的。可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想一下，我的爷爷，我的阿公阿嬷那时候应该是50年代吧，五零年代那时候，因为依我爸爸妈妈的年纪，对啊，50年代那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在那时候，应该是让人还蛮惊讶跟甚至是惊吓吧。如果是那时候的长辈啊，看到自己小孩这样，应该是，说难听点，应该甚至是会被打、被骂的那一种吧。所以当我听到我阿公阿嬷是这样来的，我觉得很非常非常的稀奇。而且甚至是我的外公外婆也是自由恋爱来的，我就觉得我的两边的家啊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一些例子存在耶。因为像虽然说我算单亲家庭嘛，可是小时候也是会听爷爷奶奶跟阿公阿嬷就是讲他们以前早期的一些故事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小时候其实很喜欢就是听阿公然后再讲以前的故事。虽然有时候他常常会一直抓着我讲重复讲故事的时候，就是他喝醉酒的时候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姑姑有跟我说过，那时候我阿嬷跟我说，我姑姑她小时候啊，就是在她还小时候，我阿公也是会就是可能不小心喝醉了，然后就会抓着他们一直讲东西，讲就是碎碎念，或是讲一样的故事讲了好几遍，就是讲不完的那一种。然后我阿嬷就说我姑姑那时候啊就有偷录音吧，把它录起来，然后等我阿公就是退酒的时候就拿给我阿公听，然后我阿公就

虽然说现在也蛮多闪婚族的吧，对吧？可是我觉得，这些观念啊，跟一些思维跟想法，其实跟现代其实也有点不太一样。像可能结婚跟离婚这件事情好来讲的话，其实现在离婚的比率其实算还蛮高的吧。可是像早期的人，就是真的是携手牵一辈子像看着阿公阿嬷啊，可能比较年长了嘛，我的阿公阿嬷也70、80岁，那看他们感情也是很好，然后也会手牵手啊，然后互相就是提醒说要加油啊，阿嬷等等之类的，要记得吃药，记得喝水，就觉得也是一个哇，一个很温馨，然后一个还蛮触到心里的一个画面，不管是感动啊或是触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画面。那这就是有关他们跟早期可能交友的状况跟我们现在交友状况不太一样的差别。那像有关工作这件事情，像我还在国中，我国中的时候还住在老家嘛，那其实阿公就会说你长大之后找头啦，找那种公家机关的工作，就是说俗称的铁饭碗。然后那时候 听在自己心里就铁饭碗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太理会这样子。我家里其实算还蛮开放的，没有强制说我一定要去走什么路，所以给一些意见嘛。那虽然说我自己天生有点小反骨，也不是反骨啦，就是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思维嘛，因为觉得毕竟年代的不一样，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路可以做选择。我觉得那也不说，也不用去责怪说可能长辈去多碎碎念，因为他们以前经历的世代跟我们现在毕竟是不一样，所以长辈可能多念了两句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烦，就是回嘴，就是硬吹硬挤，就听听就好嘛。而且甚至说可以，我们可以拿一些现在的例子去举例给他们听，因为其实他们是愿意听的啊。像有时候我可能我现在做工作，然后可能有时候回家，我阿嬷就问我说我现在在干什么做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可能他说那个是什么，他就多解释一点给他听，他就说原来现在是流行这些东西哦。所以有时候可能家里的亲戚长辈可能比较年长一辈，有时候可能过年啊遇到的时候就多念了两句，我觉得没关系，我们不用用一副好像不耐烦的表情啊或是心情去回复他们啊。如果我觉得就跟他们说你现在做什么，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大家都这样，时代不一样，就是可以跟长辈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嘛。那像我的家庭算比较开放嘛，可是也有一点像偏重男轻女。像我哥哥，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我哥哥是算我这一辈的长子吧，第一个，那又是男生哦，其实是真的是宠到一个极致吧，家里尤其是阿公。所以阿公其实也很疼我，可是就是男女比看起来就是更疼男生，不只疼我哥哥，他其实也我阿公也疼我的小堂弟，也很疼。就是有些事情我有时候我记得印象比较重是，我记得有时候我阿公跟我说因为这件事情啊，因为男生就是要长大要应酬啊，然后需要怎么样，所以男生会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虽然说当下听在心里就觉得说谁说的，然后我就心想说我长大证明给我阿公看，我要比我哥哥厉害。其实那时候心里有萌下这种因子，当下可能没有感觉，可是是事后我在想回想一些事情的时候，觉得我会有这些一些个性啊，或是一些性质，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有这种因子埋在心底深处吧。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有这种原来可能是那时候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有一种好强的心态。因为其实认识跟我比较熟的人都知道我还蛮好强的，很多事我会能自己来就自己来，

不会去求助跟别人帮忙，除非真的是自己完全不会，不然我其实真的都会自己研究。欸，其实从一些像我可能爱自己煮柜子啊，然后电脑软体也会自己去研究啊等等之类，相较起来的话，我朋友说我真的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就常常在我朋友的话语之间，他说 My God， 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呀？然后就反看他，这个东西不是学就会了吗？我觉得其实学习就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愿意去学，真的是没有什么是我们不会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兴趣跟去学这件而已。好比说像有些做有刷油漆的，也有很漂亮的女生在做油漆，也在刷油漆的，我觉得那个也很厉害耶。而且说真的，我觉得刷油漆是一件很大的艺术，要刷得很平整啊，很漂亮，没有接缝，那个功夫要很厉害耶。因为我有曾经有尝试着自己刷油漆，我记得是要刷哪边的墙壁，我有点忘记了，那个真的很难耶，你要整个很平整，而且刷油漆的那个技术，像我举例就是可能如果你是竖的刷，就上下刷，你就等于你整面都要，其实要好像要上下刷吧，不要说一下上下拿下左右，那个痕迹其实就会很明显。这个其实都是很多各行各业的妹妹嘎嘎，就是技巧，真的是要去学习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独门的诀窍。所以也是因为我自己个性好强，就变成是可能我这碰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自己先想办法去学习，然后去把它学会。然后我再跟大家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我曾经听我在学生大学时期在学生会嘛，然后有人跟我说他们就是会有一个习惯，他说如果有任何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或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会先转头叫一声 My God。因为我的位置，因为我是做秘书的职务嘛，然后我都是坐最后一排。那我们还因为呢，我们那间办公室有两排嘛，然后我是最后坐后排，所以他们就说有什么事情先转头叫 My God 就对了。那我心想，什么东西？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有养成我一个个性，就是大家问我任何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问到我不会的，我会先跟他说：“你等我一下，我会去求答案。”其实像现在很多人习惯说，直接回说，我不知道。可是像我的个性，我是会去追求一个答案的。可是其实到我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习惯，我觉得我要先稍微的改一下。我曾经有跟我学姐聊过天啊，她说人啊，不要什么都会，要适时的要装不会。我学姐曾经跟我讲过这句话，其实我有很深很深去思考了一下这件事情。去学那么多东西不是想证明自己多厉害啦，以我来讲，以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会这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想要证明自己多厉害，而是我想要去照顾人的心态吧。我一直就是以一个我能做我就多做一点，然后照顾人的心态去做这些事情，虽然有时候会让自己有点疲累，所以我这一两年就开始学会就适时的放下一些事情，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疲劳，我们才可以做更多嘛，不然你一下子就累了，你就没办法做很多事情。那今天以上这些分享呢，是 My God 的时代的眼泪，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自己的时代的眼泪呢？欢迎写信进来告诉 My God， 我非常好奇有关时代眼泪这件事情，就我今天分享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各位听众有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可以告诉 My God， 我超级无敌好奇，对于这种东西我真的是很有兴趣知道，欢迎各位听众写信进来告诉 My God， 你的时代的眼泪到底有什么呢？ My God 的信箱1766 OMG 小老鼠 gmail.com， 欢迎写信进来咯。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每周一的晚上9点到10点，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的，大家说对不对呀？好啦，先这样啦，我们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姐妹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Oh God, I'm